0: 经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 135.9 公里到 135.8 公里之间，过了扶助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61线北上 159.6 公里到 158.2 公里之间，龙井前的内侧路肩有木头以及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呢小心注意哦。台61线双向167公里到170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的内外线车道，从稍后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灯的更换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台61线双向177公里到187公里之间，张滨到方苑的路段外侧路间呢，外侧车道呢会进行护栏的更换作业哦，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4: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5: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6: 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
7: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我是郑文，会在 FM 94.5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看今天外头的天气，今天4号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以及东北部的气温会回升，白天各地都是偏热哦。东半部的高温落在30-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34度，中南部地区可能还会再更高一点，南投、云林、台南局部有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好，今天外出的朋友持续注意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那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离岛天气，澎湖是晴时多云26-31，金门晴时多云26-31，马祖晴时多云26-30度。第26号台风彩云未来是朝着日本东南方海面来移动，现在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目前的国道一号接后南下的 114.6 就是过了头份，中间有胎皮散落，是已经通知处理。好，省道上有许多的掉落物哦，像是台60线接或是北上的 159.6 到 158.2 之间，接近龙井交流道的内路间掉了木头

杰伦台皮以及往北走 135.9 到 135.8 之间过了福柱，外落前也有台皮散落，是已经通知处理。在台七与四线西向的 14.8 就是在北屯二，好，接货道是动物躺平了，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邀请您行车留意，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台中交通传来的讯息，目前在西屯区中央球场因为举办2026的公圣杯公益路跑活动，活动进行，现在周边的道路像是凯旋路、金茂九路、中科路、还有法堤东街、西林巷、大鹏路等周围有实施交通管制，现场也有协警一交来进行指挥。好，附近的管制路段呢，车流大致都是正常的，通过时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就可以。施工路段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施工封闭。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在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中间路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

情中里头的歌曲，这个歌曲呢大致在说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面对未来感到点彷徨，看不清前方的路，不过依然是在时光中努力奔跑的心境。接获的排除消息，台六徐县北送的 159.6 龙井前内路间先前木头及太皮斯三窝路已经接获排除。也提醒您，在台六徐县的新竹段，就是在 77.4 到 85.865 在这里有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高架桥的施工作业呢从今天4号早上的9点起，等一下的九点进场，在台六徐一线的 75.8 进水桥，一路到 82.820 也就是国道3号香山以北大约是1公里的地方，主线双车道会封闭，以及快慢车道分隔岛会有移除作业进行中，到时候朋友配合现场的路线来小心通过，先谢谢您的配合。

Hosen Nemo Zu 哈，是这样念吗？它是来自于邱淑婵，这是先前收录在他所发行的柯宇创作专辑《简》的

0: 启禀皇后，您今天要回府出巡的马车都已备妥了，请娘娘上车。
1: 很好，千公公，我们第一站打算去哪儿啊？
0: 我们去苗栗市，去吃水晶饺、馄饨，还有板条。
1: 天哪，这都是我的最爱。然后
0: 我们到头屋吃蛋黄面，还有猪头肉面。
1: 蛋黄面感觉不错，这猪头肉面好特别呀。
0: 哎呀，下大雨了，我们要去的路线台十三线27.6到27.8公里，刚好就在苗栗市跟头屋路段那里啊，是一淹水路段。娘娘
1: 怎么了呀？
0: 哎呀，咱们可能得要改道。
1: 什么改道？那我的水晶饺、馄饨、板条
0: 啊，还有蛋黄面、猪头肉面
1: 全没了。你

0: 挑起我的食欲，现在又让我失望，你真的是猪头、
1: 娘娘息怒，娘娘息怒，我现在啊，立刻请御膳房将娘娘想吃的全部做出来。
0: 味道不对，我要苗栗到底的口味，我不要御膳房，我不要御膳房、
1: 娘娘，我的小祖宗，拜托了。
2: 台十三线27.6至27.8公里，苗栗市与头屋乡交界一带为一淹水路段，台风豪雨期间行经此处，请特别留意天后及道路状况，提前掌握及时路况资讯。如果遇到道路积水，请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冒险，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到114.6，继续过了头份，先前中线胎皮散落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台七四线西行的14.8，北屯二交流道东塘平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在目前看到台61线有许多的施工工程正在进行中。好，我们来整理一下，目前在8点进场的是双向的大甲大龙井，南北向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台61高架在大甲龙井路段南北向跟龙井交流道之匝道，特3号高架的东西向外侧车道目前有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一路会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同时深港大城南北向的内外侧也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进行，也会到5点。目前的旗顶到房里及台72线的后龙到石潭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到中午的12点钟。旗顶房里路段目前的外侧有垃圾捡拾作业，一路也是进行到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员的安全。在今天早上，西屯区中央球场正举行路跑活动，周边的道路像是凯旋路、金茂九路、中科路、拔堤东街、西林巷、大鹏路等沿线有进行交通管制，也有协请义交在场来协助指挥。目前一早车流都是正常，好，通过管制路段时配合现场的指挥来小心通行即可。今天一早天气还不错，想要去哪里走走呢？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在昨天3号于南投的中心新村正式展开，为期9天的丰富行程。这已经是迈入第16届了，好，为期9天的茶香盛宴，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前去品茗，好，尤其可以利用平日的时候，这样的旅游品质会更棒。今年是第16年头，规划了35个主题特色的展馆，串联了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以及马拉松野餐的备受期待的户外活动，带着大家可以走入茶乡，感受台湾茶叶深厚的文化底蕴跟茶的自然芬芳。我觉得喝茶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有些人可能不是这么的喜欢喝白开水，有时候泡一点茶，有点茶香，好像有安定身心的感觉。不过记得哈，茶叶是茶叶，跟一般的水也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可以喜欢可以喝，但是呢白开水还是要适时的补充哦。好，这一次呢在3号开幕之后，连续2天都有规划非常热闹的千人体验，晚上也有推出经典之夜跟音浪之夜的演唱会。好，以前都是吸引了很多朋友在凉爽的秋风中一起来邻居，这一次也是哈，除了这里可以好好的漫步品茗之外，顺道你也可以来走读南投在地的茶乡景致，所以很适合安排一趟小旅行啊，可以顺便选购一些优质健康的农特产品，为你的生活增添甘甜的茶韵记忆。台七四线西向的 14.8 北屯二交流道东塘坪的状况刚刚也已经是接获排除。杨先提醒您。

等一下在九点要进场的就是台61线的新竹段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高架桥梁的虚工作业，在等一下10月4号的9点起要进行台61线的 75.8 进水桥一路到 82.820 国道3号香山交流道以北大概是1公里处的地方，这里到时候主线双向车道会封闭，以及快慢车道分隔岛会有移除作业进行中，到时候朋友通过这路段呢，就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过，也先谢谢您的配合。

0: 对的人却没对得上缘分，等的人等成了时间里的痴人。这首歌是许自然在2026年9月25号所推出的单曲《时间里的痴人》。好，这也是节奏吧制作人的第五集单元歌曲。新的讯息，在目前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到北新街内外侧有施工工程进行中。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三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早上时间8:30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的消息，先前的台二丙西行的 29.2 好，这是在公寮区的长推前自装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了。目前的国道3号小心北上木栅接国三甲往西东躺平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目前的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寺、宜兰、罗东说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新的路况是国道1号接获北上过了五股接获到是有木头掉落的状况，也已经是通知处理。至于在台61线的部分双向线在深港大城的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进行，台61线北上 282.1 南昆山交流道的外侧接获铁片掉落，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61线北上的 135.9 到 135.8 之间，这是过了扶柱外路间几乎有胎皮散落，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倒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路况汇整后提醒您，在台中市的西屯区中央球场今天有举行2026的公圣杯路口公益活动，在路跑活动的周边道路，像是凯旋路、金茂九路、中科路、法体东街、西林巷、大鹏路等沿线有进行交通管制，协请义交在场来协助指挥。目前临近管制的路段周边的车流都是正常，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工程进行，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中庆路前的外侧，还有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到北新街的内外侧施工中。以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2: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3: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2: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3: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1: 现在交通宣导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方式，连在停车场也可以化身为是交通乐园哦。好，你有没有停过这台中的美村综合服务园区的地下停车场呢？如果有机会到这里，车停好后先别急着走，因为地下停车场现在可以说是一座交通安全的秘密乐园。就是在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在美村综合服务园区的地下停车场打造了一个 My Car 城市大旅行的互动场域，孩子他可以画出他专属的小汽车，经由扫描后就可以跃上了大型的数位荧幕，穿梭在台中公园的湖心亭、国家歌剧院等城市地标，并从互动情境中来好好的认识标志、行人穿越道以及车辆礼让等交通安全的观念，透过了绘画结合了数位科技，让亲子在游戏中可以更加认识这座城市，也可以来学习安全的用路。好，这个呢就是希望说扎根了用路安全的一个观念，让孩子从

从小就养成看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车辆礼让行人等这一些习惯，所以呢，到时候也会针对像是机车族、亲子家庭、70岁以上的高龄者以及国中以上的学生等不同的族群，陆续来推动交通安全的宣导。现在呢，都还是持续的跟大家呼吁机车的防御性驾驶以及行人入权的这些先宣导，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道安的观念来带进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说这个不是口号而已，希望可以真实的落实在生活中，这样子才可以让你在生活里随时都可以谨记着。而现在呢，也不是这么的客制化，像刚刚有提到说这一座新启用的地下城，如果有机会到这的话，你可以来瞧瞧，因为现场的这个互动空间融合了绘画、数位科技跟交通安全。刚提到说，诶，小朋友他们心中只要画出他自己专属的小汽车，透过了扫描设备，让手绘的作品呢就可以跃上了这长达700公分、高250公分的大型数位荧幕，他可以开着他独一无二的小汽车来上路，沿路可以穿过刚刚提到的像是非常具有地标性的湖心亭、还有美村综合服务园区、国家歌剧院、台中火车站、以及台中转运中心等这些城市景点，让你停好车之后也可以顺便来一趟城市大旅行。这个实际的互动设施呢，让孩子不只可以看也可以玩，更可以从智慧化的情境中来好好认识行人安全过马路、车辆礼让及红绿灯号志等日常的交通观念，也把交通安全转化为是孩子容易理解、家长也可以一起来参与的体验，让停车场不只是单单的停车空间，也可以变成是亲子共学、认识城市的公共领域。交通安全需要从道路环境、驾驶人、行人到家庭教育一起来努力。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行人地狱的这个恶名可以改化，也希望可以从孩子做起，礼让行人、遵守号志、安全过马路，就把它当作是日常的习惯。交通安全的观念从游戏体验可以走入家庭，一起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用路环境。接获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35.9 外路建三路的台皮刚刚接获排除。

0: 리가가오비노가야아니키하디아도이신파스와르카코토바로하이아리카이카이시난감칸쿠카이리시난아르미아피라미나만토파이파라카토토파리딩사카타다카링선산아니니아사다팡쿠리카이자이토파라카나만토파마반아이아미스카코
1: 마반아이아미스카코
0: 자이토파라카나만토파
1: 자이토파라카나만토파
0: 가리파하아이리신
1: 가리파하이리신
2: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3: 时间8:45，收听频道94.5，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关心天气，现在连线上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来跟大家汇整天气概况。品祥早，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东北季风减弱一些，北部跟东北部气温回升，白天来说可以来到30-31度以上，中南部地区可以来到32-34度左右。而特别留意在南投、云林还有台南的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现场各地地温大约在23-26度。而另外来说，在天气方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第26号台风彩云未来会往日本东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是，谢谢品祥，
4: 谢谢，
3: 拜拜。
4: 拜拜。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4号环境风场是东北东风至东北风，中南部是位在下风处，污染物也稍微容易累积，而且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稍微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高品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普通等级，中部及云嘉南空品区是橘色提醒等级。目前国道上的行车状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通行，好，小心一下先前有一个掉落物，好，这一个呢是在头份的路段北上的 116.6 接获到就是左侧第三车道上是有掉落物

好，目前接获到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98.4 接获到在这里是彰化交流道南下出口这是有事故的，通过的时候请您行车小心，目前的

0: 都是正常。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到北新街的内外侧目前施工中。好，等一下九点要进场的就是在台61线的新竹段平交路口改善工程高架桥梁的施工作业，从115年10月4号今天早上的9点起会要来进行台61线的 75.8 由进水桥一路到 82.820 国道3号香山交流道以北大概是1公里处间，主线的双车道目前等一下会来封闭，双车道会封闭，以及快慢车道的分隔岛要来进行移除作业，到时候朋友都可以配合现场的路线来小心行驶。
1: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2: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3: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5: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4: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把辣，才能够痛快啊
5: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耶、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4: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巴拉
5: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4: 好的啦，干脆啊、哦，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省丁啊省丁，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5: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名，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chill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几乎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国一

北上过了五股哈，五股原本说是木头的掉落物呢，北空说这是铁条哦，不过现在已经是排除，行程 OK 了。台61线北上 282.1 外侧掉落的铁片也已经是处理完毕，现在小心国道1号北上，刚刚提醒彰化出口匝道要往鹿港的方向，接获到的是小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员警已经是前往处理。

0: 这是叶琳的歌声《凉皮梯》哈，收录在《Bow and Tongue》星光里头的专辑。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的彰化出口匝道要往彰往这个鹿港的方向，接获的是小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员警正是前往处理，请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
1: 老婆，不好了啦，女儿被重点监控了。
2: 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啊？女儿只是去斗六上才艺课，又不是去当情报员。
1: 不是啦，啊，最近哦常下雨，你每天骑车经过那个台一丁线新荣桥啊，我听公路局说哦，这是重点监控桥梁呢。如果哦雨势太大，溪水暴涨，有通行的危险哦，就会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哦。
2: 没错，如果遇到大雨，真的是预警性封桥，记得千万不能硬闯。出门前要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安全第一，改走替代道路。
1: 这才对嘛，要记住哦，水情汹涌不要冲，安全回家最轻松。
3: 台湾因为

多雨或因台风侵袭，山区及低洼地区容易遭受灾害。公路局会针对容易导致灾害的道路、桥梁进行重点监控。位于台一丁线 3.7 公里的新荣桥斗六路段是一级重点监控路段，每逢汛期，公路总局水上公务段都会派员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甚至是预警性的封闭桥梁，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消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理想混蛋，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欧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在彰化出口匝道往鹿港方向，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呢，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双向167公里到170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灯的更换作业，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也是在台61线呢，双向177公里到187公里之间，彰滨到芳苑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护栏的更换作业，施工的时间呢也是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北市今天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要进行架设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还有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稍早有在过五股的路段稍早有木桩掉落物在路上，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的北上56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刚刚有木块掉落物，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台61线北上 135.9 公里到 135.8 公里之间，过了扶助的

0: 外侧路肩呢，稍早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目前呢都是已经成功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欢迎大家来到路况会诊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的国道一号北上的 198.4 在路径的地方几乎是有三路雾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新前北上的彰化出口匝道小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目前的车流也都是正常的。下周就是国庆连续假期，规好了相关措施了吗？好，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预估各个连假期间国道也会有涌现大量的旅游车程，所以呢需求量会比平日来的多一些些。好，这根据大指数，先前连假的时候大部分是以南向的旅游潮为主，集中在上午，而且第一天是最明显的。连假后两日呢预计可能开始往北要与返家为主，好，午后也容易出现有拥塞的状况，尤其又以第三天是最明显的。好，聪明的你这样子应该知道怎么来规划了吗？所以可以呼吁开车的朋友，好，可以利用替代道路或者是来参考国道好走时段，提前来规划行程，避开尖峰的车流。像连假的前两天，10月9号到10号，这西部的国道就建议是上午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再出发。国道五号的朋友建议上午的五点前或者是下午五点过后再出发。连假后两日，也就是10月10号到11号，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是九点前就出发，中部地区建议是12点之前出发。国道五号建议上午的九点前就可以出发了。另外出发前最近都可以再来熟悉一下高速公路1968的 APP， 上一个连假应该都相当熟悉了吧。同车的朋友都可以来帮忙，好，来看即时路况以及行车的时间，依据实际的状况灵活的弹性调整行程及行车路线。另外经过交流道匝道服务区或是施工路段的时候，不要太过依赖于汽车的辅助驾驶系统，有这个系统很便利，但应该还是要随时掌握车外的状况，紧握方向盘，确保您的行车安全。那相关的一些像是这个免收费的时段0时到50时要利用的朋友，我们也记得是养足精神后才出发。那比较重要的就是匝道封闭的部分了，也可以先上网搜寻，做好因应的改道措施。像是10月9号0时到12时将封闭国五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5时到12时封闭的是国一凭证系统还有普盐系统南下入口，10月1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的普盐系统及国五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10月10号及11号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一号的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好，这一切都可以在1968的 APP 里面来查询到，也可以先让您来好好的规划您的行车，弹性的调整，以避开许多的拥塞路段。目前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的外侧，还有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

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施工是封闭的。以及在台中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到北新路的内外侧目前是有施工中。先前提醒在台61线的新竹段，好，在这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高架桥梁的施工作业，从现在9点起，在台61线的进水桥一路到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约1公里处，主线双车道封闭及快慢车道有分隔岛的移除作业进行中。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二分之一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整理目前台61线的施工工程。好，刚刚早上的时候有持续提醒，今天台61线的新竹段要进行的是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有高架桥梁的施工作业进行着，9点进场。目前台61线的75.8清水桥一路到82.820，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约1公里处间，在主线双向车道封闭及快慢车道有分隔岛的移除作业进行中。而在台61线现在早上8点进场的大甲龙井南北向的内外侧车道有巡查及坑洞修补的作业，还有在9点进场现在征兵到方院双向的外侧车道有护栏更换作业，双向深港搭乘南北向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以及在深港阳错双向内外侧车道有路灯石锈的更换作业进场，双向在旗顶到房里及台72线的后龙道虚潭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进行，以及旗顶房里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有垃圾的捡拾作业行进中。好，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请您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

南瑶宫现在昨天的时候有开始展开为期9天8夜的巡安之旅，最受瞩目的呢莫过于是到时候在10月11号的回銮当天，将会有军人一格车队沿途会抛送有退换券的这个神秘扭蛋呢齁，据说有幸运的都会有这个大礼齁，预计到时候将会有掀起信奉的这个抢封高潮。10月11号那也是在连续假期期间，所以要提醒朋友，到时候如果你不是特要朝圣的朋友都可以提前来避开。这行程满载，昨天首天呢就经过了139线的大张路，由于这路段呢先前也有很多的这个事故频传，所以现场也都有进行祈福的仪式。今天第二天会来前往民间乡的松柏林，第三天下午呢将会前进日月潭展开水入绕境的祈福活动，借由专船来护送妈祖銮驾环湖祈安，会由水社码头航向宜达少码头，信众会在沿岸以及码头这里来双向迎驾，传达着水源及香火生生不息的精神。所以呢要前去的朋友也都一样要留意一下，外头的天气蛮热的，记得随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

由任务鼓掌带来的歌曲《阳光灿烂》。好，在台中市目前环就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到北新界的内外侧施工中，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的外侧目前都有施工围篱摆放。掉落物的部分，国道3号接获南下在 43.6 过了土城外路间有铁藤，以及南下 40.8 也接获到外路间有垃圾掉落，都已经转达处理。

这是和韵诗翻唱的师父梅艳芳的经典歌曲《爱我便说爱我吧》。在台六十一线的新竹段，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高架桥的桥梁施工作业从早上九点

起，在台61线的进水桥一路到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大概是1公里处间，现在主线双向车道封闭，以及快慢车道分隔岛有移除作业进行中。好，朋友利用这路段的时候行车留意了。以及刚刚提醒国道3号南下的 40.8 土城前外侧有垃圾，还有南下的 43.6 外路间也几乎到铁桶掉落，都已经是通知处理。目前的时间9点29分，待会在单元连线后，好，这是警民之间单元连线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入超高龄社会，长辈们的安全需要大家守护。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警方接获民众求助，表示独居的妹妹身体不适，又突然失联。原警获报赶赴现场，贴门听声，却发现屋内传出呻吟声，当机立断破门而入，将意识不清的陈姓妇人及时送医救治。永康派出所所长黄子轩说，
1: 本所同仁日前接获民众报案求助，称其独居妹妹身体不适且突然失联。原警获报后赶赴现场，贴门听声，屋内传出微弱呻吟声，当机立断破门而入，见陈姓妇人倒卧床上意识不清，立即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急救送医，成功抢救宝贵生命。永康分局提醒民众，若有亲友独居，平时应保持联系关心，如遇突发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或119报案，警消人员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守护市民生命安全。
0: 警员郭燕婷、徐瑞泽两个人获报后赶抵现场，先是附耳贴在房门，隐约听见屋内传出微弱的声响，研判人在室内，而且情况危急，经征得家属跟房东同意后，果断实施破门进入，发现陈姓妇人倒卧在床上，身体非常虚弱，意识已经不清楚。原警立即通报119救护人员到场，迅速送往医院抢救，顺利保住一命。家属对于警方敏锐的察觉，及时伸出援手，深表感激。警方也呼吁，若有亲友独居，应保持密切联系跟关心，如遇突发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119报案。同样在永康派出所的辖区，一名60多岁的许姓老先生深夜突发梦游，要强行外出，家人无法制止，报警求助，警方暖心合力将老先生抬上担架送医。永康派出所警员涂家斌、徐瑞泽担负深夜巡逻勤务，在凌晨4点接获110的报案，表示辖区内有民众家中的长辈突发异常行为，两人获报后赶赴现场。经了解，许姓老翁过去有中风跟精神疾病的病史，家人担心发生意外却无法约束，现场原警跟119救护人员评估老翁身体状况后，与赶到现场的119救护员合作，将行动不便的老先生小心翼翼抬上担架，随后由救护车送医救治，顺利完成救援的任务。有时候守护长辈还需要跟时间赛跑。台南市山上区一名患有失智症的张姓老翁离家后迟迟未归，家属前往了山上分住所报案，警方展开搜寻，隔天在山区的荒野草丛下及时寻获了倒卧在地奄奄一息的老翁，发现失踪1天多的老翁就倒卧山区的荒野草丛里，警方立刻展开救援。山上区这一名患有失智症的张姓老翁，上午11点49分徒步离家之后迟迟未归，家属四处寻找没有结果，当天晚间8点多焦急前往山上分住所报案，请求警方协助。警方获报后立刻展开搜寻，山上分住所

0: 所长林建志派员沿途调阅了监视器，逐步掌握老先生行进的方向，并缩小范围，再深入偏僻处进行地毯式搜索。第一天没有结果，在老翁失联27小时之后，终于被发现，老先生倒卧山区荒野草丛里。
1: 哎呦喂啊，
0: 民警立刻通报消防人员送往安南医院救治，也让彻夜焦急等待的家属放下心中的大石。林建志所长说，
2: 新化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父亲患有失智症，外出许久未见返家，山上分驻所受理后立即调阅附近监视器，沿可能走失方向搜寻未果，翌日由警员陈伟博缩小走失范围，再以地毯方式搜救，始于台南市山上区某猪养蜂场山坡下发现该老翁身体虚弱倒卧在地，立即通报119送医急救，及时挽回生命，深获家属感激。
0: 警方也呼吁家中如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可以佩戴爱心手链或是定位装置，一旦发现失联尽速报警，把握黄金的协寻时间，避免憾事发生。解谜之间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如在网络顶头看到社青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多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真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从国道上的即时影像看来，目前国道上的行车大致都是顺畅通行。好，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像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 110.4 以及国道1号南向的云林系统到大林 248-249.5 这里都有施工维护工程进行中。在国道3号南向的 191.6 这里也有施工进行，北上则是在 151-153.5，但大致来说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都是顺畅的。有一个地方倒是车流比较大，是比较辛苦的哈，就是在台61线的部分，有看到大安清水路段呢，目前沿线是车多哈，是要去看马祖博吗哈？这沿线车多路段时呢，也都请您行车多加的小心，有路况可以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曾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进入十月份，我们说就爱听音乐呢。我们这个月要来分享是具有正能量的歌曲。这一首歌的前奏一出来，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好，听歌前先来提醒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恰油汽车里现在停车位已满哦。

这一首前奏一出来，也就是大概心里有底呢。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非常知名的歌手张雨生在1988年时所推出的经典代表歌。这首歌当时是由陈嘉丽作词，温晓良作曲，当初也是莎士电影广告的发表曲，收录在六个朋友的合集中。歌曲以明快的节奏跟激励人心的歌词，描绘了年轻人在挫折中不放弃希望、认真生活的态度，哈，也为当时在台湾经济起飞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正能量歌曲之一。你看看，从1988年一路到现在，哈，还是有许多的这个歌手不断的翻唱，不断的在重新诠释这首歌曲。好，先提醒您，现在西屯区中央球场哈，先前说这个公益的路跑活动啊，活动现在已经是结束了，撤除交通管制，是撤除了，沿线的车流目前在疏解中。好，回到这首歌，这是张雨生所带来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哦。说许多的歌手都在陆续的翻唱过这一首作品，而在台湾非常知名的乐团茄子赞曾经在2020年时也翻唱过这首经典的歌曲。好，在这个品牌迈入70周年时也重新来担任代言人，以他招牌有点惆怅但却是充满力量的摇滚烟嗓，重新诠释了这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来向经典致敬。

张雨生他的清亮嗓音唱得满满都是纯纯，而在茄子蛋所重新的版本呢重新诠释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也致敬了许多年来勇敢追梦的你不论喜欢哪一个版本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听，经典就是经典。现在时间9:46，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台16线西行12.3，好，小心在水里路段的朋友行驶在这路段，说是有竹枝垂落，好，已经是派员来前往处理了，不至于影响通行，小心行驶即可。这是在台16线西行的12.3，在水里路段接获到有竹枝垂落，已经派员来前往处理。好，利用台61线的朋友39.5，说是路间有小客车及小货车停放，目前也已经是通知处理。西屯区中央球场先前举办的路跑活动已经是在9:30时，周围的交通管制已经撤除，周围的车流消化中。玉山国家公园塔打加油器处理，接获到停车位已满。中区养护工程提醒，在今天10月4号早上9点起，进行台61线的进水桥一路到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约1公里处，也就是台61线新竹段要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主线双车道目前封闭，以及在快慢车道有分隔岛的移除作业进行中。

它是毕淑敏出镜先前收录在偶像剧《钟无艳》的插曲，2011年发行的歌声《一天天》。目前在台16线西上的12.3水里路段，朋友提醒说有竹枝垂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目前是不影响行车的。

台60线的施工工程在双向的房里到深港，另外侧目前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南下151到160在9点半进场了。清水到中彰大桥路段内外侧有车顺逆装向的行进路灯维修工程在进行，也是进行到5点钟，双向的彰滨到方苑外侧护栏更换作业进行着，深港洋厝内侧外侧有路灯石锈更换作业，以及深港大城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旗顶到房里外侧有施工进行，这都是一路进行到5点钟。通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在目前台中国家歌剧院正欢庆十岁生日，最近有特别打造了10周年限定光雕秀，从现在起一路到10月11号限期展出，邀请到擅长结合即时 3D 数位影像以及沉浸式体验的逆所未来团队来操刀，以歌剧院的三大系列异想春天、夏日放时光与遇见巨人历年的主视觉作为创作素材，透过了数位影像重新转化，结合歌剧院独特的曲墙建筑，打造色彩缤纷充满活力的音像艺术，回顾这10年来的精彩时刻。好，所以在这一段期间，你每天晚上6点到9点钟都可以有光雕秀可以来欣赏，就会在歌剧院的正门外墙展演。这总监也表示了，希望下一个10年呢，歌剧院将持续深化跟城市的连结，让剧场艺术不只是发生在剧场里，也可以走入公共空间跟日常生活中，成为大家愿意亲近参与及共同创作的文化场域。所以有机会走到这里，可以来驻足欣赏一下光雕秀，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钟会在歌剧院的正门外墙来展演，可以一起来欣赏这10周年限定的光雕秀。

0: 从出生、修诺啊、学步到长大的点滴牵挂，表现得淋漓尽致。整点路况汇整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1: 钟响，早上十点整，我是阿乐。人生有起有落，失败了其实没关系，再做就好了。尽管与我提醒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52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辆车牌号码7265的车辆有载运液体，然后没有加盖，沿途都有飞洒的情形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8.6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肩的地方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呢，在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是在台61线南下呢，151公里到160公里之间，清水到中彰大桥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30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灯的维修施工哦。那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台16线西行在12:03，水里路段呢有竹枝垂落，但没有影响到通行，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那么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呢，有进行交通管制，以及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呢，也有进行扩大的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

0: 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欢迎进入红林夜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目前接获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车流开始出现了，先前国三南下 40.8 外侧路肩散落的垃圾，以及 43.6 过了土城外侧掉落的铁桶都已经是处理完毕。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遭到是车多，市区在星光原百周围的车流开始是有增加的趋势。在现在的环中路往台湾道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及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到北新街内外侧施工中，崇德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北新街的外侧目前也有施工在进行，后方的车流大致都是正常。接获到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入口遭到内侧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拖吊车已经是到场处理了，目前车流没有回堵的情形，小心行驶即可。文学是有很多样貌的，尤其在不同作家的妙笔下，有的看起来就是让人非常的值得回味。像现在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为了要保存并传扬文学之美，让文学走出静态阅读的形式，现在都有陆续推动着台中文学季及台中文学奖两大文学盛事的转型，也透过了许多名人代言、无感体验跨域活动、串联在地的艺文场所及带状写作工作坊，重现文学作品的感动瞬间，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书写台中文学新篇章。而为了要完整的呈现文学兼容并蓄的能量，台中文学季近年引入了代言推广大使，陆续邀请到像是白安、黄河、以及这些擅长创作、表演、摄影等领域的艺文创作者来担任文学推广大使，希望借由名人的号召力，号召年轻世代持续关注在地作家跟作品，用文学创作跟公众人物的魅力，希望可以把粉丝族群带入台中文学领域。所以你不要想说文学两个字看起来就是很艰涩哈，很难以靠近，陆陆续续透露了注入了这个通俗文化元素，结合了在地的艺文场所，推出像是文学宴、文学电影、文学瑜伽、文学香氛等主题，要带给大家非常新颖的文学体验。像是去年台中文学季首次就跟在地比比登所推荐的餐厅来合作，在具有这个建筑历史的洋楼来办理文学宴，也邀请到这个复兴工作这里的一些民众跟作家一起来欣赏知名的影视作品《左撇子女孩》，跟在地的书局他们一起来合作，透过文学转译的功夫，让整座城市可以沉浸在文学魅力之中。所以文学不只是书中的只字片语，也可以让你认识城市、理解他人跟连接生活的一个重要媒介。近来这刚刚提到说台中文学季的代言呢，已经有受到大家的喜欢了，也希望你可以一起来参与，持续以轻松的方式来认识阅读台中文学。台中文学奖则是在2025年投稿数量跟题材目前都是在创新高中，也展现了台中深厚且持续扩张的文学能量。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遭到车多，好，这是因为在北向的大雅系统入口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即可，后方的车流目前是还没有回堵的情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她是田馥甄，最新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收录在《要去什么地方》中的歌曲，值得纪念的垃圾。

真不愧是田馥甄啊，这首的挑战度也太高了吧，算是魔王等级的歌曲吧。好，核心主题它探讨着断舍离，回忆跟旧物之间的心理挣扎，向着那些难以割舍却又不知该如何处理的过往情感，收录在他新作品里头的歌曲。好，在目前国道一号小心刚刚提醒的事故，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拖吊车云警到场处理，循序渐进小心行驶即可。以及在台16线西向的12.3水里路段有竹枝垂落，已经派员来前往处理。台西1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目前玉山国家公园塔达家油气处理停车位已满。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要逛展，
4: 听音乐，
3: 看表演，
4: 知天下事。
3: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
4: 认识世界大小事。Let's go。
5: 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在内侧小心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头道车员警都已经是到场处理。2026云林精彩耕地艺术节，昨天3号在云林的这个同心公园这里来热闹开幕了。今年是以惊奇精彩奇幻工厂来作为主题，也将虎尾的毛巾产业结合了亲子游戏、DIY 市集及艺文展演，还有商圈消费，要让这传统产业可以走进生活，为地方节庆注入全新的创意。昨天一开幕就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跟民众来参与哦，其实你不知道，这毛巾可以说是生活的必备用品哈。在这个虎尾这里呢，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毛巾产业，这也是推动地方产业走进生活的具体成果。虎尾不只是毛巾地方产业，也是云林很重要的生活品牌。现在透过了毛巾奇梦工厂哈，奇幻梦工厂以及毛巾集线运动场，让这个参与的人潮可以进一步的转化为是产业支持跟地方的消费动能，希望未来也可以持续陪伴虎尾的毛巾产业来发展，让云林好巾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跟支持。毛巾虽然是日常生活用品，但它也可以很有创意，很有故事，也可以是成为亲子体验跟观光产业的一部分哈。不只是要你背毛巾而已啦，透过了游戏体验跟认识毛巾产业，可以更了解这一项地方的一个产能。而今年最大的活动亮点之一，就是那全新打造的毛巾奇幻梦工厂。你进入展区后，可以透过故事情境、任务引导跟互动闯关，从毛巾的原料开始认识起，制造还有染整到成品及生活应用的过程，把原本比较专业的产能知识转化为是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趣味体验。而刚刚提到的这极限运动场呢，就是把日常的毛巾变成趣味竞赛的道具，像是毛巾传球啊、毛巾抛投以及快手折叠跟关卡，让大小朋友可以在游戏中感受到毛巾的柔软跟创意。在现场也有设这个热门的拍照及短影音的打卡场景。虎尾可以说是台湾很重要的毛巾产业聚落，精彩耕地艺术多年来透过持续的活动策展推广地方的产业，今年进一步的把毛巾从产品销售转化为是沉浸式的体验，透过现场一些好玩好拍好逛的活动，让你重新来认识虎尾毛巾的品质

创意跟地方的价值。今年的活动呢，为了带动地方消费，活动的期间呢，也有许多好康的活动，欢迎都可以到现场来共享盛举，以及现场也会有许多具有舞台魅力的艺人来接力演出。除了安排艺人亲子互动以及多元的表演之外，可以让你从产业体验一路玩到艺文展演。好，这三号四号呢会在湖尾的同心公园来举行，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现场一起走进惊奇的这个毛巾的奇幻工厂的世界里。

在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许车多，有接获到星光原版的周边道路车流开始有增加的趋势。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遭到内侧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原警在现场拖吊车也都是在场来处理。这是在活动中邀请到金曲歌王许富凯以及人气歌手陈梦贤来接力演出，听到的是许富凯的歌声《办公会》呀。

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丘里车位已满，在台16线小星气象的 12.3 水里路段说有竹枝垂落，已经是通知前往处理。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10:30，收听频道 FM94.5，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国道一号南下的351.4过了冈山，两部休旅车停在路间，没有摆放警示的状况，已经是截获排除。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远景拖吊车都已经是到场处理。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118.5左侧的第一车道接货道是有动物误闯，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向的252，好，在内侧地方接货道是有掉落物的，小动物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84.6，好，在内侧的时候走动，结果通过的时候也请您行车小心。新的讯息，国道六号朋友提醒，旧镇匝道口接货道是有掉落物的。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在台16线西向的12.3水里路段竹枝垂落，好，不仅影响通行，也已经是派员来前往处理。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2: 小千子啊，皇太子去哪儿了？怎么没来跟我请安呢？
3: 启禀娘娘，太子殿下近日参加校外教学，还专程到嘉义大林的上林社区去看青蛙。
2: 哦，什么青蛙让他连最爱的驴打滚跟佛手酥都忘了带出门呢？
3: 听闻是宝玉类的侏罗树蛙，他们特别喜欢在竹林里生活。而且娘娘有所不知，青蛙可是很重要的生态指标。古云立夏之日，楼郭不明，睡寥慢。这意思啊，就是说立夏当天，如果青蛙不叫，这个夏天就有可能会出现多雨的天气。近期啊，雨下的不少，看来是立夏当天少了蛙鸣。
2: 所以青蛙也是我们的气象预报员吗？那真的要好好保护它们。万物啊，共生共存，皇子学习着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也是应该的。哎，那皇上在忙啥呢？怎么也不见人影呢？
3: 回娘娘，您有所不知，皇上听闻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完工后更加安全稳固，让大家行车更安全。马上啊，去请益工程单位学习施工方法了。
2: 我听后宫的妃子说，施工路段的车道并未减少，只是稍微偏移，宽度稍减，大家呢依然可以享有畅通安全的高速公路。
3: 没错啊，而且听说工程单位在施工前会先做了环境评估考察，尽量不要影响到原本的生态环境。然后我发现啊，一个很有趣的巧合，石龟溪桥这附近住了一群蛟客，就是侏罗树蛙。
2: 这么巧啊，所以皇上也可以顺便学着如何施工与宝玉并行的施工法吗？
3: 娘娘果然聪慧。
2: 既然这样，小千子啊，你多准备些香甜松软的御用奶黄包慰劳这些辛苦的工程人员。另外本宫啊，也要开

0: 是上网自学生态保育的观念呢。
1: 娘娘，听说侏罗树蛙有个特别的名字，哎，叫做雨怪，叫声滴哩滴哩煞是好听，有机会小仙子也可以跟着皇太子去瞧一瞧吗？
0: 那就看我高不高兴喽。
2: 国道一号石龟溪桥改善工程经过调查后发现，工区附近的竹林内栖息着稳定的侏罗树蛙族群。侏罗树蛙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苛，为了让工程对侏罗树蛙的影响降到最低，工程采取了回避及减轻的策略，施工动线以既有道路为主，避免穿越侏罗树蛙栖息的竹林。施工期间特别注意到机具汰换、扬尘抑制以及夜间照明，尽量减少噪音以及光线等干扰，来确保侏罗树蛙的生活习性不受到影响。保护生态环境，你我都应该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国道一号星期天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接货道，在内侧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循序渐进，小心行驶即可。国道六号留意的是西向旧镇匝道口，这里接货道是有掉落物的。由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所主办的2026慈善宫的慈善文化节，为了来推广传统戏曲艺术，丰富地方的艺文活动，明华园戏剧总团将带来经典作品《济公活佛之雪狐琴》，也会在这个慈善宫这里来精彩演出，欢迎喜欢艺曲爱好者、乡亲朋友都可以到场来欣赏。透过传统的歌仔戏舞台艺术，让传统的文化走进社区，也可以为地方注入丰富的艺文能量。时间呢，就在今天10月4号礼拜天晚上的7点，前面呢都会有一些板森庆贺的一个戏码，7点半时大戏就会开锣演出，会在南投市的慈善公广场来演出。看现在外头的天气变来变去的，最近也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不过前一波东北季风降温的不是那么的明显，早晚是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下周可能就会出现真正的降温期啊。预估冷空气主要影响到新竹以北北部空旷地区，低温到时候有时候可能会降到18度左右。双十国庆假期呢，预估这个到时候受到大环境持续北风影响，除了迎风面有局部的零星短暂飘雨，大多中午天气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所以呢这薄的长袖是可以备着了哈。温度变化的话，试着调整穿着，最近感冒的人很多，又加上连续假期南来北往的，有一些病毒也很容易传染。如果你本身抵抗力不是这么好的朋友，记得也都可以做好防护措施，像是口罩也可以持续戴着，出去外头要吃饭的话，勤洗手，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次的假期要出去哪里玩呢？深受大家喜欢的观光铁道吉吉支线，先前6月25日已经是全线恢复行驶了。今年初的彩绘列车，由艺术家弘毅老师把吉吉线周边的元素纳入了独特设计的风格。哇，看那些这个大坦缤纷的色彩，把吉吉特产的山椒、石虎及南投山色转化为是充满生活力。活力的这个几何图腾，也展现重新的喜悦跟生命力，很多朋友看到这都觉得非常的棒，所以现在趁胜追击举办了2026吉吉铁道艺术观光活动，西游驿站吉吉马上去的活动，昨天3号也正式宣布启动。活动结合了当代的缤纷雕塑跟经典吉吉铁道风情，邀请大家可以搭上这一般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列车，展开一场兼具视觉飨宴跟在地人文的铁道微旅行。连续假期外头的车流会非常的多，所以不妨可以利用大众运具或是规划这种火车的小旅行，让开车

住的人也比较不会这么的辛苦。到这里也可以来看看重新改变这个身形的集吉任，他们以崭新的风貌要来迎接游客，陆续都会有推出大型的活动，也会有好礼三重奏。活动的期间，这好礼呢你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从10月3号一路到11月29号，可以修鸠来走访集吉，感受当代艺术跟在地铁道的文化独特之旅。

一向唱跳动感十足的小甜甜不难妮，这首歌呢是收录在2003年流行禁区中的经典抒情慢歌 Everytime。考选部的讯息，115年国防法务官的考试第一试，从115年的10月1号起到10月7号下午的5点止受理网络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至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的事项，均详载在应考须知里，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自行下载参阅。

从115年的10月1号起到10月7号下午的5点止受理网络报名。10点45分，收听频道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目前在台中市的施工工程，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自来水管线施工进行，是封闭的。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到北新街内外侧施工中，崇德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北新街的外侧，还有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目前都有施工进行。朋友提醒，国道6号旧镇匝道这里是有掉落物的，衔接国道1号在台汽四线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沿线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

在这里等你，这是个人全新无感大型在这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关于时间跟执念的跨越世纪情歌，围绕着错过、命捉弄、等待跟百年寂寞，描述即使是时空流转，仍义无反顾的在原地守候的坚定信念。歌声中接获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内侧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咯，后方的车流目前在疏解中。国道六号西行旧镇匝道口这里先前接获是有掉落物的，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还有一个路段看起来也是车流量大哈，这是在台七十二线开创村一号二号方向这里目前沿线是车多。有时候身体的一些讯息在提醒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接收呢？现在有没有发现，诶，以前好像很少看听到的病名呢，现在好像都有增加的趋势，尤其年轻族群这罹癌的风险度好像也是提升了。其实在癌症早期初期的时候，虽然不是那么的明显，常常很容易都会被当成压力、老化或是一般的小毛病，但是其实你的身体你比谁都还清楚，如果它持续出现还有一些异常变化时，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及早来就医。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警讯呢，我们来整理一下。像是你明明就没有刻意减重，但体重却明显的下降，这就表示身体可能有出现异常咯，可能在几周几个月内突然变瘦了，这些都可能要纳入这个考量里头。或者是疲倦，这个都很常见，但是你在休息之后你的疲倦感依旧没有改善，甚至这种疲倦已经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品质时，那就不单纯了。不要总是觉得太累了，慢性疲倦的原因很多，有时候生病也可能是警讯之一，可以来询问医师。再来就是你上厕所的这个习惯有一些变化了，有时候可能会有血尿、尿频或是尿流的比过去还弱了，这些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尤其是男性有可能呢是这个射物腺肥大的一些状况，或许跟一些射物腺肿瘤有关，都可以去接受检查。我们的这个厕所的一些习惯都是很重要，尿尿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上便便的时候血便也是很重要的警讯之一。尤其近年大肠直癌呢在年轻族群中的病例也受到的关注，有时候他可能想说大概是痔疮吧，不是看到血便就认定是痔疮哦，黑色的便便可能代表着消化道在出血的状况，长期出现了便秘、腹泻、胀痛、腹痛等变化时，也要来建议就医来确认你的这个情况是哪一种。再来就是你原本吃东西都很正常，但是现在却发现你在吞咽时越来越有难度，没有什么疼痛，但是就是吞咽有困难哈，这表示可能跟食道、胃部的疾病有关，要持续的注意。或是身体上你突然看到，怎么有一些新的斑点啊，有痣或是肿块等等的，或者在原本痣的大小、形状、外观上它有了一些改变，建议这个都可以让皮肤科来检查。不管是任何的年龄层、不同的肤色，都可能是有罹患这个皮肤癌的一个风险呢。再来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稍微出汗了，虽然不一定代表是生病，但是你经常大量的流汗，甚至是还刮老卡阿姆西爱西尊那起来晚上爱西尊，这也都要多加的小心一下。夜间严重盗汗可能是有感染或是其他的因素等，也可能是淋巴瘤等疾病的表现。好，总之您的身体您自己最清楚，都要多加小心。台六十一线接获宁夏247到247.7之间，就是在口湖路段说是有砂石沿线散落，是已经通知处理，邀请您行车。

和小心。国道六号西行的旧镇匝道口，这里有掉落物。目前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车流比较多的路段。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已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我们下周连续假期线上再相逢，送上最后一首歌，萧煌奇带来的《那不利》，三合里阿雷拜在胸红。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哟？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10.8 下头份交流道内侧有动物哦，那这个动物是会动的。台二线的西行大五轮路段往万里这边车有点多，三重的新北环快还有环汉路一段匝道目前是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预计会到晚上的5点左右。那在台北市的目前管制路段，北平东路、林森路、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哦，还有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的周边，像北平东、绍兴街都会看车流状况，那一直会进行到明天的早上10点。在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63巷安和路到敦化南路正在进行路面的工程，环山路三段往金龙隧道内湖路二段的103到179巷的47号目前施工，是调拨对向车道给双向过的，会到晚上8点。现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会到明天晚上8点的是青岛东路、中山南路、镇江街这一段。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石碇、头城、平林、疑似宜兰、芦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中的朋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河南路前的外侧施工，还有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到北新街内外侧都在施工，而往文兴路过了北新街外侧施工，还有往五权路过了太原路是外侧施工。最后国六稍早西行的旧镇交流道这个匝道口是有掉落物，如果排除也请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是国一北上108过了头份交流道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了，后方没有警告标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4: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5: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你好，吉一将嘎古，欢迎收听今天10月4日星期日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那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为晴时多云，周末气温落在26度到33度左右。今天呢，在白天的部分呢，天气也是比较闷热一些的，所以要外出活动的朋友，防晒还有要记得多多补充水

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的南下247公里到 247.7 公里之间，口湖交流道路段这边说是有沙土的散落，国道1号北上在108公里，过了头份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哦，所以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在 110.8 公里下了头份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匝道口这里说是有掉落物的情况，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听到是孙燕姿的歌声，第一天时间来到早上的11:10，先来提醒一下道路状况哦。排除的消息，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匝道口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的，在国道1号北上108公里，过了头份交流道的万路间，小客车抛锚情况目前都已经排除。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蔡信林警员，信林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及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园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西支线主线方面，目前路网图资料显示，目前主线东西向车流都是正常顺畅的。而在台七支线匝道方面，目前除了五权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松鲁路匝道这几个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外，其余匝道都是正常顺畅的。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环中路到汇中路慢车道，还有台湾大道的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路段，星光圆白、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这些地方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一位则施工提醒，地点在台61线双向151K 到160K， 也就是清水到龙井路段的内外车道及路间，从刚刚9:30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路灯修复的工程。那现场采移动性施工，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在周日休假期间，许多民众都会与亲友一同开车外出游玩，导致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各位用人开车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减速慢行。如果与亲友聚会有饮酒的情形，请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使用此地驾驶方式返家，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请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信林，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拜拜。拜拜。另外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08.1公里呢，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里说是有动物哦，疑似是老鹰的情况，目前还是活着的，所以再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行经这个国一南下，大约是靠近头份交流道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并且小心避开了，是在内侧这边说是有老鹰哦。另外呢，市公社署的消息，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的内侧施工目前是已经撤除了。台61线南下在247公里到247.7公里之间的口湖交流道路段，这边说都是有沙土的情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哦，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环中路到汇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还有在星光圆柏周边道路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呢，分别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这里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的外侧，以及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同样都是有施工正在

0: 进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00-123。至于在国道部分哦，还有两个地方呢都是有小动物误闯的情况，分别是在国道3号南下116公里呢，就是过了西滨路段哦，这边说是有小动物误闯的情形。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84.6公里哦，就是要往关西的方向，这里同样是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
1: 今天是我天圣王国选亲大会，欢迎来自友邦国来到我这物产丰饶的王国。我们要特别欢迎来自各地各族的贵族们，来自东方的云岭国、北方的北辰国、西方的月沙国。
2: 哇，这天圣王国的王子好帅，风度翩翩，气宇非凡。希望他看到我，但是人那么多，怎么让他看到呢？
1: 贵宾们有空可以到我们国土到处逛逛，南投是个好地方，尤其啊，我的老祖母就住在草屯那里啊，有一座双东桥。
2: 双东桥该不会是台十四线的那里？哎，太好了，表现的机会来了。哎，先来个纵一摔。哎呦，王子！
1: 来人啊，快快扶起这位公主，怎么摔着了？
2: 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只是想要跟王子说，台十四线双东桥是很有历史的桥梁，不过如果天气不好，会下很大的雨，容易危险，所以它是被列为重点监控桥梁。
1: 这位公主，你竟然如此熟悉台十四线双东桥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2: 王子，我也难以说出我们这奇妙的缘分。我想昨天我的梦中出现一座桥，桥的尾端有一位王子的背影，我猜这王子应该是你。
1: 冒昧请问公主，你是从哪来的友邦啊？
2: 我来自乌鲁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
1: 什么？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
2: 这王子有事吗？乌拉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很难念吗？
3: 台十四线双东桥位于29.2公里附近，是连接草屯与埔里方向的重要桥梁。跨越乌溪，桥梁全长约420公尺。遇到台风、豪雨等特殊天候，公路单位会持续掌握雨情及现场道路、桥梁状况，必要时启动相关防灾及交通管制措施，提醒用路人行经双东桥及周边路段，遇到雨势增强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留意现场交通管制及道路资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的是 Day 6的歌声 Beautiful Feeling。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2，我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哦，一样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08.1 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里说哦，疑似是有一个老鹰哦，在这边目前还是活着的情况。需要提醒大家，通过这个国一南下大约靠近头份交流道路段内侧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小心避开了。台61线南下，在247公里到247.7公里之间，孔湖交流道路段这边说是有沙土的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6公里，有大约是过了西滨要往竹南的方向，这里同样是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那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谦哥，你说那个什么超浪漫山中吊桥啊，是要到了没呀、啊？东绕西绕的，我都快晕车了。
1: 哦，都怪那个导航啊，又在乱带路。应该是快到了啦。
0: 你要不要先停路边，再重新定位一下？不然边开边查导航很危险呢。
1: 但是，我看旁边的山壁，这里是挂网直升路段呢。我们到其他地方停好了啦。
0: 嗯，挂网直升路段看起来不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边坡吗？
1: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会像这样哦，是做挂网直升边坡的、哦。就表示这边的土石比较松软，比较容易发生滑坡或是落石坍方啦。
0: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采用植栽去护坡的意思吗？
1: 不对啦，哦，你真巧呢。所以哦，如果雨天或台风天行经挂网直升的边坡路段哦，一定要小心通过啦。
0: 我知道了，你真可靠哎。所以超浪漫山中吊桥今天应该到得了哈。
1: 其实我好像迷路了呢。
2: 虽然边坡的挂网直升工程能够提升坡面的稳定性，但是如果遇到了豪雨冲刷、地震或者是地质变化等影响，仍然有落石或者是土石滑落的风险。提醒您，行经挂网直升边坡路段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车速，并多留意是否有施工工程或者是交通管制，避免在边坡下方停车逗留。多一分仔细，行车更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

0: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0，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在 108.1 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说是有疑似是有老鹰在这里哦，而且还是活着的，所以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开了。台61线南下在247公里到 247.7 公里之间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说是有沙土的散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接着在国道的部分呢，国道3号北上的 198.5 公里，彰化系统要往王田的方向哦，这里呢说是有这个故障车的停放，再麻烦大家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 204.9 公里，乌日要往快关方向，这里有说是有散落物的，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

今天的健康直达车呢，要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哦？就是呢，当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眼睛眼白的地方哦，竟然全部都是红的，而且很像是一块鲜红色的血块贴在眼睛上面。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第一时间会怎么样来想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诶，是不是我眼压太高，还是昨天没睡饱啊，没睡好？但也有人相反，他会觉得说啊，反正这个红色的这个情况也不会痛也不会痒，可能过个两三天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反而会错过了重要的治疗时机哦。那到底眼睛为什么会突然爆血管，这个是怎么样一回事？那眼白突然红一大片，会不会让人突然失明呢？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安心的观察它？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又一定要赶快来找医生哦？今天呢就会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聊一聊最常见但是也最吓人的情况，就是结膜下出血。如果你的眼睛是突然间眼白的地方变得很红，而且出现大片鲜红色的血斑，但是你会觉得说我完全不会痛也不会痒，而且呢视力看东西还是一样非常清楚，这个大多数就是所谓的结膜下出血。那什么是结膜下出血呢？白话文来说，它其实就是眼睛在淤青哦。我们的眼球表面有一层透明的薄膜，它叫做结膜。那这层结膜下面呢，就布满了非常多细小的微血管。那当这些微血管因为某一种原因破裂出血的时候，流出来的血液呢，就会积在结膜跟里面的眼白之间的缝隙。那因为眼睛的结膜它是透明的，所以里面的血块从外面看起来就会特别的鲜红，特别的可怕。那这其实就跟我们平常手脚不小心抽到这个桌角啊，或者是皮肤下面出现一些红疹的情况，道理是一样的哦。那既然是眼睛的淤青需要涂药膏或者是冰敷热敷嘛，其实大部分都是不需要

的，在结膜下出血哦，其实就是跟皮肤 OK 一样，不需要特别的去处理。那大约一到两周的时间哦，这些血液就会慢慢的被我们的身体给自行的吸收掉了，而且它呢完全不会影响到你的视力。所以当你下一次发现自己眼白的地方突然红一片，那只要是不痛不痒看得清楚的话，就先不用太过于恐慌了。但你会想说，诶，为什么我们的眼白上面的微血管是非常非常娇嫩脆弱的？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会突然让眼白变得一片红红的呢？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不经意的小动作，就包括我们平常身体的一些淤青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诶，我们是撞到什么东西才导致淤青。所以呢，在眼球表面哦，通常哦，有时候压力啊瞬间飙高，就会把微血管给撑破了，那导致我们眼白的地方有红红的一片，都是因为日常生活当中不经意的小动作给造成的。比方说呢，你有用力的揉眼睛，有时候眼睛痒或是觉得诶有沙子跑进去，很多人都会用手很用力的去揉眼睛，这个摩擦力就会把微血管给戳破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胸腔跟头部的压力瞬间升高，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哦。比方说呢，有剧烈的咳嗽、猛打喷嚏啊、呕吐的情况，或者是说最近上厕所很容易便秘，那你坐在马桶上面憋气太用力了，甚至是用力搬重物，这些动作都会让我们头颈部的静脉压瞬间的升高。那它瞬间升高之后，我们眼部的微血管就比较脆弱，到最后就会承受不住，所以才会爆掉了。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有受过这个药物的影响。有一些中老年人哦，他们因为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做过支架或者是预防中风等等哦，平时是有在服用一些抗凝血剂的药物。那吃这种药物的人呢，血管本来就比较容易会出血，那出血之后吸收的时间也会稍微比较长一点。那虽然说这个结膜下出血就跟我们平常哦淤青一样，它会自己好，但是呢有一个警讯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如果你的眼睛哦会有这种爆血管的情况，而且在一年之内呢它已经反复的发生超过四次以上，就不要再把它当作就只是你的眼睛的小毛病而已哦，一定要赶快来找医师来做一个检查。因为呢一年哦你的爆血管的次数到达了四次以上，代表说你全身的血管弹性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比方说有血管硬化啊、高血压控制不住等等，或者是你的凝血功能有异常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除了看眼科之外，你也可以去做一下心脏内科或者是加医科，帮你自己做个全身的检查，看看你的心血管系统是不是真的出现了一些健康的警讯哦。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眼白红一大片就是代表结膜下的出血，其实只是眼睛淤青而已，不用太过于紧张，也不用太害怕。可是有很多人的观念是这样，我眼睛越红是不是代表病情越严重呢？那如果我的眼睛看起来只有一点点红红的，应该就只是一个小问题吧，这个观念呢其实是错误的哦。因为呢，在临床上面，眼睛出血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种呢，就是刚提到说眼球外的出血；另一种呢，就是眼球内的出血。什么是眼球内的出血跟眼球外的出血呢？眼球外出血就是刚提到说，结膜下方出血，血呢在眼睛表面，所以你一眼就看得到，非常的红。这个情况还算是比较安全一点点。可是如果是在眼球内，

易出血的话，它的出血的地方常在眼球的深处，所以从外观看起来可能只有一点点的充血，你是甚至有时候会看不出有红点的情况，但是里面的重要组织可能已经严重受损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记住哦，眼睛呢红不红不可以拿来做判断病情的轻重。那待会儿就来告诉大家有三种危险的红眼，只要你碰到这三种情况可能会严重伤害到你的视力，就一定哦要赶快立刻的就医了。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咯。

听到是 Bruno Mars 歌声 Count on Me。时间来到早上的11:44哦，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198.5公里彰化交流道外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08.1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里说是有老鹰哦，那目前是活着的情况，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台61线南下在247公里到247.7公里之间孔湖交流道路段，这里说是有沙土的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局达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哦，我们的眼睛呢，如果说早上一起床发现眼睛红红的一片，这个情况有可能是什么？就是刚刚有提到的结膜下的出血。那接着要来提到有三种危险的红眼，只要碰到这三种情况，一定要赶快就医，千万不可以拖延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撞击所导致的前房积血，那通常呢跟眼睛受伤外伤是有关的，比方说有些人很喜欢打羽球啊、篮球或者是慢速垒球等等，一不小心哦被球直接砸中眼睛，或者是在家里整理花园啊、修剪树枝的时候被树枝弹到眼睛等等哦，甚至是不小心被小朋友的手指戳到眼睛里面，有时候回家照镜子，你可能看到眼白只有一点点红红的血丝，那看东西好像也还算清楚，所以心里就会想说哦，那应该是稍微撞到一下，过两天就会好了。但是这种哦，其实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哦，撞击的力量虽然没有让眼白呢大破血，却可能已经让眼球的内部或者是透明角膜后方的前房微血管破裂了。那当血液呢流进这个透明的前房，如果没有赶快用药物来控制跟处理的话，很容易会引发一些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血液会堵住眼球的内部，那导致这个液体呢循环通道被塞住了，所以眼压就会马上的飙高，引发眼睛剧痛或者是头痛的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血液沉积在透明的角膜上面，这会造成角膜呢血染，让原本像玻璃一样透明的角膜变得比较浑浊一点点，这可能呢会造成这种永久性的视力受损。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只要你的眼睛受到了撞击或者是被外力打到，就算外观看起来只有一点点红红的，但是也千万不要大意哦，就还是呢去到眼科做一个比较详细的眼球内部的检查，这样子其实也可以让自己更加的放心一点哦。接下来第二个呢，就叫做急性的青光眼。那急性青光眼呢，它是有哪一些典型的症状？就是你的单眼会突然间又红又剧烈的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呢不是轻微的刺痛，它可能会延伸到你的头部，甚至伴随着恶心啊、想吐的情况，这就是代表你眼球内部的眼压在短时间之内已经急剧的飙高。眼压如果太高，就像是充气充过头的气球一样，它会直接压迫到我们眼球后方的视神经，那视神经本身就是非常的娇嫩的哦，一旦受压迫坏死的话，视力的损害就是完全不可逆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已经坏掉了，再也救不回来了。所以只要你呢或者是家人身边的朋友出现眼睛非常非常的痛，甚至呢有可能已经痛到头部啊，或者是有一些伴随着恶心想吐的情况发生，还有眼睛发红，千万不要以为啊我睡一觉休息一下就好了，一定要赶快到急诊来就医了。

那第三个呢，它是属于这种隐形的杀手。前面两种刚提到的，至少眼睛会红会痛，但是呢，这个第三个要提到就是眼底出血。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从外观上面你是完全看不出来的，眼睛外面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呢，患者会突然觉得眼前出现一片黑影给挡住了，或者是看东西变形，视力大幅的下降。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眼底布满了细小的微血管，它也是全

医生哦，最容易反映血管健康状况的地方。所以当你有高血压、高血糖或者是糖尿病、高血脂、慢性病没有被控制好的时候，眼底的微血管就会变得很脆弱，甚至会破裂出血的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呢，在临床上面有些病患都是因为突然看东西觉得很雾，看不清楚来就医，结果医师一照之后发现眼睛里面已经大出血，在帮他验个血之后发现了，糖化血色素非常的高，那他就发现说，自己已经罹患糖尿病很多年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去好好控制它，所以才会导致眼睛有这个情况的发生。所以眼睛的微血管呢，其实都是身体健康最早发出的警讯哦。那最后一个呢，这个要提到的就是应该大家有时候会发生的叫做急性结膜炎。急性结膜炎到底又是什么呢？其实它俗称为红眼症，它的情况有哪一些？第一个就是分泌物，你的眼屎非常的多。急性结膜炎的患者除了眼睛会充血发红之外，眼角的地方经常都会有黄黄绿绿的粘稠分泌物，甚至很多人早上醒来就会被眼睛被干掉的眼屎给粘住，张都张不开哦。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眼睛会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眼睛觉得湿湿的，异物感非常的重，一直觉得眼睛里面是不是有沙子，而且会怕光哦，一直流眼泪，甚至有些人会有微微的刺痛感或者是灼热感。所以急性结膜炎呢，大多都是由这个病毒感染所引起的，它的传染力其实非常的强哦。所以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得到，他揉了眼睛又去摸门把毛巾，没有做好手部的消毒，很快的哦，全家大小都有可能跟着一样会有这个急性结膜炎的发生。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有急性结膜炎的话，及时就医，使用眼药水，大约一到两周就会慢慢恢复了，少数比较严重的患者才有可能并发这个角膜炎的情况，暂时出现视力模糊。所以当你如果有发生刚刚提到以上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再以为说我休息一下，让眼睛休息一下，闭上眼睛可能睡一觉起来眼睛就好了，记得一定要赶快到医院来做个检查，详细的检查才可以让自己比较安心一点。 No.

那最后就要来说到了眼睛，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哦。那其实呢，眼睛里面的微血管非常非常的娇嫩，所以也是我们全身血管健康的一面镜子。最后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平常要怎么样来护眼。第一个呢，就是日常动作记得要温柔一点哦。平常眼睛痒的话呢，绝对不要用力的来搓揉眼睛，这样子很容易会压迫到我们的血管。第二个的话，如果本身是有这个慢性病患者，有三高的患者，记得一定要控制好你的情况哦，按时的服药，定期量血压，监测血糖。最后呢，就是你的眼睛如果有发红，同时伴随着视力下降啊，看东西变得模糊，单眼呢非常的疼痛，而且是有延伸到一些头部，甚至有其他的并发症的话，眼睛受伤之后出现异常的情况，记得不要再抱着这种等一下就会好的心态，一定要赶快接受眼科的检查，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原因，把握这个黄金的治疗时期哦。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平常的眼睛是不是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在以后呢，你发现自己眼睛有刚提到上述的症状的话，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小事情，记得赶快来做个检查，才可以让自己比较安心一点哦。持续来提醒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 108.1 公里靠近南投交流道，这边呢我说是靠近头份交流道，内侧

车道有疑似老鹰的情况，目前是活着的，所以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台61线南下，在247公里到 247.7 公里之间，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有沙土的散落，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000-123。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3号北上的 113.8 到 113.7 过西滨内侧有动物不会动，已经通知处理。台北市复兴北路往北民族东路口东南角道路挖掘管线会占用一个半车道，进行到傍晚4点钟左右。瑞芳的山间路 174.1 号停车场满场，瑞芳的九份老街周边车多。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满了。台中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多。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的外侧也在施工。那么过了西滨，国三北上 113.8 到 113.7 哦，这边的动物是已经通知处理。掉落物向国一北上的333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线不勾绳掉落。稍早台二线西行大五轮路段往万里方向车比较多。高雄三明的九如一路跟教仁路有事故，大中一路和顶中路有事故，小港区在三明路跟水秀路这里有事故，林雅的中华四路跟四维二路有事故，而前镇的翠亨北路343号目前也有事故，如果排除请告诉我们08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5分。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这个过了西湖服务区哦，这里呢内侧车道说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247公里到247.7公里。

公里之间，孔湖交流道路段的沙土这里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收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8.1 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疑似是有老鹰哦在这边目前是活着的情况，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也提醒大家要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
1: 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

0: 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四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2，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33.8公里到133.7公里之间哦，过了西湖服务区这边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一号南下在108.1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里是有小动物的情况，目前还是活着的，所以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星光原百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呢持续进行当中的，分别在环州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中兴路前外侧，最后是在崇德路往五泉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

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绿色的情况，那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国道1号北上在206公里哦，埔盐系统这边说是有散落物的情况，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1，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33.8公里到133.7公里之间，过了西湖服务区哦，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同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所以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这边呢，目前是车多，排队大约有250公尺左右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哦要前往星光原百的朋友，都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中清路前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是在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最新的消息传进来，是在这个台一线哦，要进入妈祖大桥的白沙屯妈祖，周围都是车子非常的多，再麻烦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随意的停放在路间，影响到了行车的安全。

接着呢的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哦，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来提醒大家了。在10月9号礼拜五的话呢，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以及浦沿系统南向的入口匝道会进行封闭的管制。10月10号的部分礼拜六，也就是国庆日的当天，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浦沿系统呢，同样的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会有封闭管制的。至于在北上入口的匝道封闭管制，是在10月10号礼拜六到10月11号礼拜日哦，六日两天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1号的湖尾以及浦沿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哦，北上入口匝道都会进行封闭的管制。至于在收费措施的部分呢，在10月9号一路到10月11号凌晨0点呢到早上的5点是暂停收费的，那其他时段都是单一费率。差别费率的部分是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的都是单一费率再打八折的收费。有路况再记得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是萧煌奇的歌声，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管新闻。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尤淳，欢迎收听今天10月4号星期日京广午间新闻。宜兰的员山乡昨天深夜一家五金建材行发生大火，浓烟爆裂声不断，游姓屋主和母亲幸运获救，但是他的父亲和妻子还有一对国中小的儿女共四人不幸葬身火窟，起火的原因还有待厘清。台南地下车站获得交通部核准营运，铁道局表

0: 表示台南地下化车站10月17号正式启用，这也象征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迈入通车的新阶段。魏经理的报道。
1: 铁道局表示，台南地下化车站10月17号正式启用，配合第一阶段通车，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预定10月16号晚上10点先行封锁东镇线，维持西镇线单线运转，到晚上11点之后全面封锁，到隔天早上6点执行铁路切换施工，施工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将停驶或截短行驶，预计受影响的班次有12列次。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2: 那因为晚上十点以后还是有列车在运行，那早上大概六点之前也会有那个列车在运行，那这个部分就有我们有跟台铁协调，列车的部分有的是要截短行驶，那有的是要做停驶，那截短停驶或者是停驶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会透过公路接驳的方式来让旅客受到影响降到最低。
1: 旅客可留意台铁公司官网或各车站的公告，提前掌握列车跟接驳资讯，并预留转乘时间。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全长 8.23 公里，第一阶段通车以地下化铁路营运为目标，同时启用台南地下化车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电上个月寄出了7月跟8月的账单，不少民众发现自家的电费暴涨，台电表示是人员核对用电资料时发现异常，随即主动派员现场查核，确认抄表有误，因此重新核算这个电费，并寄送更正后的电费的单据。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造成了花莲农业重创，农业部灾后整合所属机关的资源，例如农粮署累计拨付超过新台币2亿元补助，农水署完成24公里圳路修复以及清淤等等，并邀请企业投入 ESG 行动，一起陪伴他们走过后续3到10年的复耕之路。李义成的报道。
3: 去年9月23号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导致 773.9 公顷农地，大约是3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被数十公分到数公尺的土沙淹没，灾后农民发现淤土造成土壤结构遭到破坏，排水不良又有异物阻碍，严重影响农耕作业。邦茶农场场主苏秀莲回忆起当时情形就快要流下眼泪，他说如果没有铲子超人，没有各界协助，灾情导致的重大打击让他差点放弃农。
4: 接下来我会很用力的、很用心的给他走下去，虽然我的脚不是很长，可是绝对可以跨很大步。
3: 农业部表示，灾后由所属机关组成服务团队进行土壤改良，协助农地逐步恢复地力，并透过农地复原重建补助、专案休耕等措施，协助农民恢复生产。花莲厂厂长杨大吉说：“
5: 这一年来，真的一起在淤泥里面走出来，而且让土地真的种回了希望。”找到了农友生活的那个希望哦。
3: 后续更推动农产品加工与产业加值，开发小米豆奶等特色产品，期盼受灾农地逐步恢复生产，展现农业韧性与地方产业生命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提供吸毒者干净针头减害策略引发热议，机关署署长罗玉君表示，研究证实防治台湾静脉药瘾者艾滋疫情，清洁的针具还有美沙东替代疗法是具有高度的成本效益，每投入1元的防治可以节省19元的医疗支出。桃园警方假日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移工舞厅等容易生事端的场所，还有重要道路临检拦查扫荡，期间查获刑案139件、134人，斩获丰硕的成果。进阶的报道。
6: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方面由分局长王志明主持勤教，规划临检场所20处，出动警力101人，其中武林所员警执行路检拦查勤务，在桃园区保罗街发现自小客车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却见驾驶拒绝配合紧锁车门，警方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此时车上两名男子突然下车分头逃逸，为逃跑过程不慎跌倒受伤，当街遭员警飞扑压制逮捕，后续将预期拘留的34岁越南籍驾驶 驶阿丹以及乘客29岁越南失联移工阿泰，依规定已请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7: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

0: 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警方对任何违法犯纪和影响治安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透过雷霆出暴等专案勤务，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全面净化辖区治安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有太阳花女神之称的刘乔恩滞留美国七年遭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近日侦查终结，认定他加入香港黑帮贩毒集团，协助媒介这个台湾的买家将590公克的毒品古柯碱夹藏在蜡烛还有衣物中空运来台，被检方依运输第一级毒品等罪嫌起诉。而财政部中区的国税局王姓检任稽核，则是涉嫌利用主管税务查核案件的权限，透过三名会计师居间行贿，收受这个旅游还有商品礼券以及现金的贿赂。检察官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表示，中区国税局王姓检任稽核贪污案是国民法官法施行扩大适用案件范围之后，中部地区第一件适用国民法官参审程序审理的贪污案件，因此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同案包括三名会计师、相关企业负责人等17人，则另外依通常程序涉犯贪污、行贿等罪起诉。
4: 王姓被告涉嫌在4件税务案件中收受贿赂或不正利益，收取现金贿赂630万元，百货礼券及提货券计20万元，另收受赴美机票、住宿等费用274100元，且曾多次接受营业之不正利益。三名会计师则涉嫌居间行贿，本案扣得现金1280万元，另有被告缴回犯罪所得6907万元。
3: 地检署也指出，王姓检任稽核购买台中市南屯区豪宅预售屋，已经以现金支付500万元定金，地检署已经函知建商，后续将依法申请查扣。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使用 ATM 来提款，记得要把钱带走。屏东县东港镇的彰化银行东港分行就发现，银行的提款机上面竟然有10000元的现金，现场没有人认领，直到员警调阅监视器，才终于找到人。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东滨派出所接获通报，辖区内彰化银行东港分行的行员在提款机前发现有新台币10000元的现金，可是现场的民众没有人出面认领，员警担心民众失财焦急，随即调阅银行以及周边的监视器画面，果然有发现。东滨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才说，
6: 仔细过滤提款民众影像，顺利发现一名无姓女失主，经警方主动联系，吴女才惊觉自己领钱后因一时疏忽未将现金带走，吴女随后至派出所确认身份并领回款项，对警方的效率与行员的热心感激不已。
5: 东港警分局提醒民众，到金融机构提款或者办理业务的时候，离开之前务必要再次检查自己身上的现金、金融卡以及随身物品是否齐全。如果发现别人有遗留物品，也请交由行员或警方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为强化政府部门的 AI 治理，数发布依人工智慧基本法建立 AI 风险治理框架，并建制了线上检核系统，协助各部会盘点 AI 应用、辨识还有评估风险。目前已经有147个 AI 应用情境填写提交中。尤淑燕的报道。
7: 为了让各部会以共同标准进行 AI 风险管理，数发部将 AI 风险分为三大类，包括 AI 系统技术设计缺失、部署后操作及人机互动问题，以及广泛社会结构与环境冲击，并将风险细分为20项类型，特别建制 AI 风险管理措施检核系统，提供实用的风险管理工具，让各部会登录使用，评估 AI 应用情境的风险分类。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说，
8: 这个风险分类框架呢，它的定位就是在协助各部会去做 AI 风险的盘点，还有法规的调试的基础。在这一个框架底下呢，我们也建立了一个线上的系统，场景盘点，然后识别，然后评估，我们就提供各部会都可以有账号可以来登入。
7: 目前共有147个 AI 应用情境持续填写提交，预计今年底前先协助

0: 入卫福部、经济部、劳动部等八个重点部会完成 AI 风险检核。数发部表示，我国人工智慧基本法及 AI 风险治理框架在国际间受到关注，显示台湾除了 AI 产业具备深厚实力，在 AI 治理方面也逐步累积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嘉义市年度音乐盛事侏罗摇滚音乐季将在国庆连假10月10和11号在大同技术学院登场，集结了美秀集团、灭火器等27组知名乐团还有音乐人接力演出，邀请全台的乐迷到嘉义听音乐、逛市集。施信凯的报道。
2: 侏罗摇滚音乐季安排重量级卡司，串联台北、台中音乐活动，让外地乐团有机会来嘉义演出，也让嘉义年轻音乐人走出城市。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侏罗摇滚已成为嘉义城市音乐品牌，除了邀请多组乐团演出，也持续培育青年创作者，期盼透过台北、台中音乐舞台串联，让年轻音乐人有更多演出机会，也让嘉义的声音走向全台。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3: 我相信乐团的声音、摇滚的声音可以让我们许多人能够激发你更多更好的能量。那不要忘了，我们不只是这样，还有市集，还有沙龙，所有好朋友们带着你的好朋友家人一起来，就等你来。10月10号11号侏罗摇滚等你来嘉义。
2: 文化局长谢玉哲表示，今年侏罗摇滚从单一音乐季转向串联音乐人才与产业的平台，透过不同城市舞台交流，让更多音乐人被看见，也让人才有机会持续向外发展。完整演出名单及交通资讯可至侏罗摇滚官方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过去俗称痱子草的石济宁，多被用在小孩长痱子时煮水洗浴。林氏所团队在宜兰双连皮就发现石济宁的特殊的品系，含有高达90%的沉香醇，在推广种植梅和气作之后，取名为犬香茹，让野草摇身一变变成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林雨辰的报道。
4: 宜兰县双连皮位于雪山山脉的东翼，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但也长期面临保育以及农民生计的拉扯。随着林业试验所的团队8年前在当地发现俗称痱子草的石济宁，竟含有大量制作高级香水的重要原料沉香醇，进而没和当地农民以及香氛企业合作，发展出友善耕作的犬香茹产业。林业试验所副所长吴梦玲说，
5: 台湾本来就有个石济宁，可是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呢，发现说也有发现，其实犬香茹它就是石济宁里面的一种，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在宜兰这个地区种出来的石济宁这个品系呢，品种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而且呢，觉得这个味道就是说它在做提炼精油方面来讲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福山研究中心的这个下面叫双连坪社区，也希望说让这个社区能够去活化。
4: 林氏所指出，犬香茹产业的成功不仅是提升了双连皮农民从事友善耕作的意愿，更象征台湾农业走向与自然协作的转移，透过接轨 SDGs 以及里山倡议等国际架构，让国际看见台湾浅山农业之外守护生命网络的无限可能。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台湾的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今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气象署也针对南投、云林还有台南发布了高温讯息，中午前后留意连续36度的高温。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为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 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

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北京广的听众粉丝特别好，我家那是霹雳布袋戏的受欢迎，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活动团，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0: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9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排除的消息呢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现场的断流机制目前是已经撤除了，不过周边的车子还是非常的多，所以还是要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台一线要进入到妈祖大桥的白沙屯妈祖周围呢车子非常的多，要麻烦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切记哦，千万不要随意的停放在路肩，影响到了行车安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33.8公里到133.7公里之间，过了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说是有小动物躺平。有路况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在台中的捷运呢，松竹站呢，昨天中午就传出有82岁的妇人身体不舒服。林姓妇人呢，搭乘了捷运抵达松竹站之后，因

为血压突然升高，当场感到不舒服，就赶紧向站务人员来求助。站方立即通报了消防局以及捷运的警察。捷警卢敬勋以及黄宏志获报之后，就赶到了现场，跟站务人员还有消

了解状况之后，除了协助现场的处置，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一位林姓妇人呢年事已高，如果独自前往医院的话又没有家属陪同，所以呢就主动联系了家人，通知他的儿子赶往医院来照护。所以从捷运站一路到了救护车再到医院，站务人员跟消防以及捷警三方接力，让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身体不适获得了妥善的处理，也避免说高龄妇人独自就医无人照料的情况。最后呢，捷运警察队也提醒哦，年长者或者是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在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时候，如果有出现了头晕啊、胸闷、身体无力等等不适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向站务人员或者是员警来求助，千万不要勉强自己搭乘，以免发生意外。

听到是温蒂漫步的歌《神秘密》。持续来提醒哦，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33.8 公里到 133.7 公里之间，过了西湖服务区那一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一线要进入到妈祖大桥的白沙屯妈祖周围呢，车子非常的多，要麻烦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随意的停放在路间，影响到了行车安全。

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至于今天在台61线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大甲到龙井路段南北双向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的作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在大甲到龙井路段呢，也是一样在南北双向的龙井交流道之匝道这边呢，特三号高架东西向的外侧车道有垃圾检视的作业，进行到晚上的8点。清水到中山大桥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里有顺向跟逆向的进行呢路灯维修的施工工程。彰滨到方院路段的双向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更换作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接着呢，是在旗顶到房里路段哦，双向的外侧车道垃圾检拾作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所以要麻烦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记得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台中现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河南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泉路过台。

0: 太原路外侧施工。台一线进妈祖大桥的白沙屯妈祖周边车多，请大家要守规矩，不要停在路间。三峡民生街文化路周边车多，莺歌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多，深坑北深路二段平埔街老街周边也是。而高雄民族路往南跟高铁路的路口，号志灯被树挡住，会影响视线。目前在冈山的寿天路61号两部摩托车事故，国轩路新兴市场两部车事故，瑞元路47巷7号有事故之外，林雅区中正一路跟和平一路有事故，燕巢的大人路60号有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好消息是国三北上的 133.8 到 .7 刚才过西滨内侧有动物不会动，现在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您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5分。这里提醒哦，排除的消息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 133.8 公里到 133.7 公里之间，过了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的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台一线要进入到妈祖大桥的白沙屯哦，妈祖周围车子非常的多，也要麻烦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随意的再把你的车子呢停放在路间，以免影响到了行车安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呢，持续进行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中清路前的外侧，最后是在崇德路往五泉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要提醒大家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另外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哦，11.4公里，这是国信药。

0: 话也是很多。
1: 咱这里农历，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七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初试是在喜宴上的昂锦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

0: 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旬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旬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时间来到下午的1:13，先来持续关心目前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都是顺畅通行的。那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比较多一些，不过时速都还是可以到达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在11.4公里，也就是国姓要往东草屯的方向，这里呢说是有故障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要小心。据今年的国庆日有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来提醒大家了，在10月9号礼拜五的话呢，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是在国道1号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南向的入口匝道进行封闭的管制。10月10号礼拜六呢，国庆日当天哦，是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在南向的入口匝道这里是会有封闭管制的。至于在北上的入口匝道呢，则是在10月10号礼拜六跟10月11礼拜日这两天哦，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1号湖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会有封闭管制的，再麻烦大家要多加留意了。

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时间来到下午的1:19，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一线呢要进入到妈祖大桥的白沙屯妈祖，周围车潮非常的多，也要麻烦大家遵守交通规则，记得千万不要随意的停放在路间，影响到了行车安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还有在星光园百的周边道路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11.4公里有国姓要往东草屯的路段，这里说是有故障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7公里，也就是过了浦沿系统呢，这里同样也是有故障车的停放。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问问大家，你觉得在我们头盖骨底下，每天帮我们思考啊、决策、运算的大脑到底有多重呢？那男生的大脑跟女生的大脑在重量上面会不会有差异？那如果男生的大脑比较重的话，就是代表男生比较聪明吗？那女生的脑回路呢，其实有更厉害的神秘

刚才呢问到大家哦，男女生的大脑重量是一样的吗？还是不同的？其实根据了统计，成年的男性大脑平均哦，它的重量约1375公克，成年女性的大脑呢，平均重量是1245公克。所以换算下来的话，女生的大脑大约比男生轻了大概10%左右。但是哦，千万不要误会，这个重量呢，完全不跟我们的智力上面有任何的差异。那为什么男生的大脑会比较重呢？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哦，因为男生的平均体型、身高跟骨架都比女生来的还要大，也就像是呢一大卡车需要配比较大的引擎一样，所以器官的比例也会随之比较大而已。那大脑的重量跟我们的聪明程度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在历史上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在去世之后呢，他的大脑被拿去量测，重量只有1230公克，而且居然比普通男生的平均值还要来得轻。所以科学界啊早就证实了，决定一个人聪不聪明，他的关键根本不在于重量或者是体积，而是在于神经元连接的密度，以及脑回路的发展，还有它的发达程度。所以大脑呢，看的不是重量哦，而是看它的品质以及效率。

那我们知道说，大脑的重量跟智力是没有相关联的。那其实啊，男女生的大脑在结构上面确实有一点点微小的差异。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女生是不是都比较敏感，想的比较多？男生好像都是比较直接一点哦。其实在女生的部分呢，它的胼胝体哦相对比较厚一点。那这个胼胝体呢，它连接的就是左右大脑的神经桥梁。那因为女生比较厚，所以有左右脑资讯交流更快更频繁，这也是为什么女生通常在语言表达上面，情感呐，或者是有多任务处理上面表现会稍微比较出色一点。那男生的部分呢，则是在前额叶跟空间感的区域哦，男生的空间感跟这个方向感区域发展比较集中，所以对于地图的辨识啊，立体空间的建构相对也会比较有直觉的哦。那另外呢，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哦，我们的大脑平常也是真的很贪吃的一个器官哦。

听到是旺福的歌声，我当你空气。先来关心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台十六线往西的方向，12.3公里水里路段这边的树枝有垂落的情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新光园百周边道路目前车流比较多一些了，现场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回堵将近250公尺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要前往新光原版的朋友，先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00-123。接着我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大脑究竟呢有多重，男生跟女生的呢其实是不一样重的，不过大脑的重量跟智力哦好不好其实是没有关联性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大脑有多喜欢吃东西嘛，在解剖学上面，大脑的重量只占我们全身体重的 2% 左右，但是它每天却要消耗掉整整 20% 的氧气跟热量，也就是葡萄糖哦。代表说呢，你在专心思考或者是开车啊，专注看路，上班在烧脑的时候，大脑其实正在疯狂消耗你的葡萄糖，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专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动脑动了一整天，想企划案啊等等，明明都没有做什么体力活的事情，都坐在这个办公椅上面，为什么肚子还会特别容易觉得饿呢？就是这个原因哦。大脑呢其实是消耗 20% 的热量，所以当大家在长途开车或者是精神需要高度集中的时候，大脑就很容易因为缺氧

或者是低血糖而产生疲劳感啊，比较累一点，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说开车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做呢？我们可以适度的通风一下，冷气每半小时切换一下外循环，让你的大脑哦来补充这个不足够需要的氧气。第二个的话呢，适时的补充水分还有小点心哦，大脑如果有足够的葡萄糖跟血液循环才可以来好好的运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来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想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

0: 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正适当呢。咱电影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喜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出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家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 No.1 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你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的新光园北周边道路目前车流比较多一些，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要前往新光园北的朋友，都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台湾大道的二段中明路跟建行路之间双向的内侧车道是封闭的，正在修剪树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中清路前的外侧，最后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

的路况再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提到，每一次去逛卖场的时候呢，有时候明明才刚吃过中餐啊，那肚子其实还蛮饱的，但只要遇到有工作人员很热情的跟你说，诶，欢迎试吃哦，这时候的你是会选择婉拒，还是想说，诶，意思意思吃一口呢？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哦，其实啊，每一口的试吃饼的分量真的非常的小，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小小块的果冻啊，或者是一小口煎肉，根本就填不饱肚子。可是大家为什么还是会选择来试吃一下呢？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最纯粹的小确幸。逛卖场呢，本身就是一种日常的劳动。那在推推车的过程当中，你突然获得了一份免费而且热腾腾的小零嘴，在心理学上面叫做意外的微小奖励。而且呢，这一小小口就可以让你的大脑瞬间有一种放松的感觉。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哦，常常都会想说啊，捧场一下啊，礼貌来对他们来感谢一下。那其实呢，很多人接过了试吃品啊，一口吃下去之后，就算没有要直接买，那通常有些人也不会马上转身就离开哦，可能呢还是会稍微问一下说，诶，那这个一包多少钱啊等等的，就会有一种拿了人家的东西那一定要给予正面回馈的心态。其实就是有一种礼貌但是又骗又怕尴尬，而且也懂得互相捧场的人情味。所以不知道呢，大家去到卖场有这种试吃的时候，你都是选择先玩具，还是说呢，意思意思吃一下呢？那你有想过吗？为什么在卖场它会大力的推广试吃文化呢？其实是有三个原因的。第一个叫做互惠心理学，它就可以提高这个购买率。当消费者免费接受了试吃服务之后，大脑就会无意识的产生一种微小的欠人情感，也就是我们说的很不好意思哦。那这份呢微妙的人情负担，就会大幅降低了这个购买的门槛，让消费者更有意愿来掏出钱包来买单。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降低新产品尝试的门槛还有风险哦。大家都会对没有吃过的新品牌啊、新口味、新产品怕说，诶，买一整包回家会踩雷不好吃，所以试吃的机能就可以提供这个零风险的体验。只要先吃一口，你就可以知道，诶，这个呢会不会踩雷，不会踩雷的话就会迅速促成这个冲动的消费。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感官刺激哦。在这个卖场里面的一些试吃品旁边，可能就是正在已经煎肉啊，或者是它的香气都已经飘出来了。那原本呢只是路过，肚子并没有很饿的顾客，可能也会因为这个香气啊、味道这种感官的刺激停下脚步来稍微看一下。那看着看着呢，就会出现了排队人潮，同时又会引发这个羊群效应，就会让整区的产品销售的气氛大幅的提升。所以呢，试吃虽然是非常开心，也是一点点的小确幸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在排队试吃的时候记得保持一下礼貌哦，一定要好好的排队。那也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肠胃跟饮食习惯，拿取适量就好了，不要说试吃那我把整盘全部都吃光哦。记得把这份小确幸一起跟更多人分享想哦。

0: 我是 BB 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1: 哎呦，苏 BB 姐哦。哎呦 ，BB BB BB BB BB BB BB 姐，有什么贵事啊？
0: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李明，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1: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0: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二十一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1: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真的很感动呢。啊，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0: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 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果果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他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1: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哦那个果果旅行社哦，嘿，别赛，听说哦他也撑不下去了。

0: 还是晴晴旅行社好了。
1: 真的吗？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
2: 嗨，李长伯。
3: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

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21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撤除的消息在台中市的新光原百周边道路呢，车多了，现场的断流机制目前是已经撤除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周围人车都比较多一些，记得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还有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多的。那在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台湾大道的双向，中明路到美村路的快车道内侧是有路树修剪的作业，所以呢，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目前都是车多的。

另外，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最后，在崇德路往五城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时间来到下午的1:54了，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歌曲，那是卑南族语的歌曲，是由 Subway 演唱的《一天的生活》。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记得持续锁定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蒙哥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下周见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两点钟。
4: 路过砖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在国道5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的朋友，请您保持耐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已经回报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大安区建国南路2段2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因为国庆大会

0: 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随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都是在进行管制的。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今天是有活动的，所以管制的路段是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的北侧三线车道。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也是会视情况来弹性管制，目前确定的是已经扩大管制到林森北路从市民大道到忠孝东路的全线，还有北平东路往东跟天津街的交叉路口也在进行管制当中，建议您提早来做避开。新北市的金山老街目前也是回报周边车多不好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看到车多，新光原柏周边道路同样回报车多。如果加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顺顺探索 Day。在假日的时候，还有新竹台的家事朋友一起加入我们，非常欢迎哦。

今天驾驶朋友在哪里开车了呢？那么路况有跟昨天一样非常的顺顺顺吗？好，先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今天呢，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台湾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南部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呢，马祖还有金门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呢，东北季风增强咯，台湾北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会稍微转凉了。那么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都是多云。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目前呢，在

在台中市30到33度，那么在苗栗是27到31，新竹27到32，彰化29到33，南投30到33，云林29到33，嘉义29到34度。可能有一点舒适，但可能也会觉得是闷热的。

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在树林到土城46到42公里树林土城路段行车速度50，以及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旧镇衔接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也在50公里。

今天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了吗？好，我来问问小美跟小明哦。那么小美就问小明说，你每天中午点外卖的时候怎么都点一模一样的排骨饭呢？那小明就说，因为这是我人生中唯一可以自己做决定而且结果完全在掌握中的事情。

0: 马上来看一下，目前呢，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国道哦，就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中部路段，如果在林口看到麻豆的话，目前就是在北上路段大雅系统173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80哦。那么其他整体路段都算是良好。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中和一直到古坑服务区的话，目前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呢，46到42公里，行车速度有稍微缓和喽，目前已经提升到70公里行车速度了。好，那么在国道四号东西双向啊，现在都是顺畅的，以及国道六号呢，稍早呢，我们刚刚看在旧镇这个地方行车速度缓慢哦，现在已经来到了60公里的行车速度喽。不过呢，在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到5公里的地方，现在看起来有稍微一点点的车多，所以行车速度不到80。好，那么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路段哦，在北上的路段整体看起来现在也都是大致良好哦，只有在大庄到新丰二77公里到66公里，南北双向都一样哦，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那么在南下的部分呢，在美山平交匝道一直到海山79到81公里，还有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89到90公里，车速不到70。好，72快速道路目前在东西双向啊，看起来就是在开矿村一线26公里一直到狮潭的31公里稍微车多，南北双向东西双向都是哦，以及呢往西的方向在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的头屋路段行车速度60到70。目前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目前看起来行车状况还不错耶。以及76的浦沿中心系统是顺畅好走，78的台西古坑系统蛮细孙顺顺，还有一个是82的东石水上系统顺畅。稍早呢，在台中市的星光原版的周边道路说有车多启动断流机制哦，那么是舒缓了，所以目前并没有哦，就是稍微正常的车多的情形哦。现在台中市的车多路段哦，就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所以星光原版的周边道路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多一点。那么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管前路到中明路现在是车多，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咯。
1: 大事大事，我是不畏风雨慕名而来的，听说你很灵耶。
2: 我又不是神，哪里的灵，我只是人生经验多。你刚刚来的时候有经过中清地下道吧？
1: 哇，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好神耶，难怪网络好评不断。
2: 那是因为大家有慧根，各自解读突破困难，而且来我这里一定会经过中清地下道啊。你看，现在外面雷电交加，暴雨倾泻，环境险恶，待在室内比较安全。
1: 哎，你是说江湖险恶，现在应该要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吗？
2: 也是啦，就静观其变，谋定后动。
1: 可是我很焦虑耶，可以再指点迷津，给一条明路吗？
2: 这我想想哦，哦，有了，水深危险，不要硬闯。
1: 这个意思是说环境险恶，深不可测，谨慎为上，要三思而行吗？
2: 哎，你果真很有慧根啊，讲的都比我好。
1: 你不是这个意思。

0: 是吗？
1: 我原本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雨，不要开车出门，尤其哦是不要经过有地下道的地方啦。
0: 你真的是大师吗？
2: 台74线13.8到14.1公里中清地下道，曾经因为大雨造成地下道淹水，为了强化防灾应变作为，公路局都会定期进行防灾演练，模拟一旦地下道积水，将会对地下道两端进行封闭，并且在地下道开一个缺口，让已经进入地下道的车辆可以回转。提醒您，雨天行经中清地下道，请减速慢行，并留意积水情形，切勿强行涉水，以测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要来复习一下台中市哪里有石公路段。台中市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因为有自来水管的施工工程。然后在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在河南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因为在做管线汰换的工程。那么清水的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在中清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有相关的电力作业在进行。以及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有施工进行中。哎，有个地方在捡路树，那么是在台湾大道在中明路到美村路的快车道的内侧在修剪路树。那么这个修剪路树呢，就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因为现在往沙路方向在管前路到中明路的路段开始有一点受到影响，所以有车多的情形哦。那么是在往沙路方向的管前路到中明路现在有车多。还有一个地方也在做草木种植作业，那么是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哦，在太原路前的内侧，好，在种这个草木哦。现在后方车流倒是正常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好，台中市我再重复一下，哪里有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车多。还有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版的周边车多，还有汉神洲际的这个周边目前是车多的。好，除了台中市有施工之外，台61西滨快速道路也有一些施工工程在进行，在130到163公里房里到深港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车道巡查，还有坑洞修补。以及呢，在南下的清水到中彰大桥的路段内外侧车道呢，有这个顺逆庄的这个路灯维修施工，要一直持续到5点钟。张滨到方院路段的外侧有护栏更换作业，以及深港到阳厝有路灯锈蚀更换。那么到了大城路段的话呢，是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哎，还有在一个是在旗顶到房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都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的参考啦。

好，因为这两天呢，在这个中部地区呢是有活动在进行，也有演唱会哦。那么众多的演唱人当中呢，有赵传，所以今天特别选播了一首赵传所演唱的歌。

好，这是赵传《南海看见野玫瑰》。那么在台中市的崇德路一段哦，补充一个，在太原路还有北新街之间双向的内侧车道现在是封闭，正在修剪树木。好，现在来到了2:29咯，我们要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一起来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台中21岁的黄姓男子日前独驾撞上路旁的天桥，还波及了3名体大生，遭检方申请羁押。台中地院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而为守护民众的交通安全，新北市警区昨天晚间也动员了警力，全市同步展开取缔毒酒驾的专案勤务，查获了10起毒驾、12起酒驾的案件，逮获了32名通缉犯。桃园的中立复兴路人本环境改善以及博爱康乐路通学步道完工，透过缩减车道扩大中立车站周边的人行环境，也为后续文化以及商业活动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间。静姐的报道。
2: 桃园近年发展迅速，中立车站周边复兴路原有路宽和交通流量有调整改善需求，老城区则面临商业机能萎缩挑战，因此市府透过整体环境改善，凸显老城区历史文化特色，展现新兴区域活力。未来相关规范完备，还可结合街头艺人表演、特色市集及商家展售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到老城区走走，让中立车站周边复兴路沿线兼具生活文化和商业特色。张善政市长说，
3: 所以人本的交通环境这几年我们特别着重。另外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老城区，因为桃园有很多新的开发区域，像是青埔光鲜亮丽，无形中凸显出老城区其实越来越没落，尤其商业机能越来越萎缩，希望说桃园的发展是均衡的。
2: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市府近年推动中立旧城再生，以中立车站为起点，串联中平商圈、中正公园到中原文创园区，改善过往交通和行人空间，打造更安全流畅的都市生活动线，希望借此让旧城区展现全新风貌。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有一名70岁的老妇人外出，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瘫倒在路旁。第二警分局的员警获报赶往救援，发现老妇人体力不支，立即向附近的住户求助，取得了运动饮料，协助老妇人补充水分，恢复意识。陈韵涵的报道。
4: 第二警分局丽人派出所获报，德化街有名老妇突然瘫倒路旁，巡逻员警赶赴现场，发现70岁张姓老妇倒卧民宅前，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且意识无法清楚表达身份及不舒服的情形。员警立即通报119到场救援，并持续观察老妇状况。第二警分局丽人派出所副所长张庆成说：“
5: 救护人员尚未抵达前，远警发现老妇精神及体力明显不佳，为协助补充水分，立即向附近住户逐一敲门求助，在热心邻里协助下取得运动饮料。远警确认老妇意识及吞咽状况后，耐心协助少量饮用，老妇精神状况逐渐恢复，随后119救护人员到场，远警协助将老妇送上救护车，由救护人员送医检查治疗。
4: 第二警分局提醒，天气炎热，长辈外出应随时留意身体状况，适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曝晒。民众若发现有人突然倒在路旁或身体不适，应立即拨打119或110求助，多一分关心，守护宝贵生命。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嘉义县举办南区生命线志工大会师，有8个县市400个志工齐聚共学交流。周佑谦的报道。
6: 生命线志工长期投入1995专线及青少年文字协谈服务，陪伴民众度过低潮。活动也安排生命教育讲座，邀请口族画家谢坤山分享面对逆境的生命经验。嘉义县生命线协会理事长尤怡凯表示，志工平时承担高压的协谈工作，更需要透过交流及学习彼此支持，累积服务能量。理事长尤盈凯说，
7: 这个联谊会呢，主要是我们一年会办一次，把我们南部8县市各个生命线协会的志工们在一个活动中，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做联谊，很开心，宾主尽欢，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以及在地文化。
6: 活动最后并举行了会旗交接，由嘉义县生命线协会将会旗交给下一届承办的台南市生命线协会，延续生命线生命影响生命的服务精神。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7到32度，中部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

0: 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1: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2: 走吧，出发放松喽！
0: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2: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0: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接回到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126.9 公里，在过了头屋路段之后的外线车道有不勾神掉落，请您注意安全。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26.9 公里一直到127公里之间哦，在过了头屋路段之后的外线车道有不勾神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

0: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就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到丰原的168公里，就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那其余路段都是非常正常。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呢，从这个中和古坑南北双向看起来，目前也都完全恢复正常了。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倒是有一个路段车流，看起来比刚刚还要再多一点，那么是在旧镇到雾峰系统哦，从指标三公里开始，目前就是车多，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就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管前路到中明路，因为有路树修剪的关系，目前后方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崇德路一段太原路到北新街之间双向哦，内线车道现在是封闭的，因为也正在修剪树木。好，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车多。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然后中部台中中部路段，请您记得拨打分机三。
1: 哎，我跟你说，我昨天过马路的时候，差一点被一辆闯红灯的机车撞到。那一台车啊，为了抢快那几秒，直接从我面前冲过去，真是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大家到底在急什么啊？乖乖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很难吗？
2: 真的哎，现在路上哦，这种不看号志的人超多的，而且啊，他们可能不知道，现在到处都是科技执法跟行车记录器，一旦被检举或是被拍到闯红灯，机车1800元起跳，汽车更是2700元起跳。哎，要是逾期没有缴，还会变更贵。抢那几秒换来好几千块的罚单，到底哪里划算啊？
3: 对啊，不仅伤荷包，更糟的是，万一发生车祸，那代价真的是谁也承担不起。所以不管开车、骑车还是走路，多等一盏红灯，换来的是自己和别人的安全。毕竟平平安安到家才是最快也是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顺顺快报，
5: 顺顺快报，
6: 顺顺快报，
7: 顺顺快报。

顺顺快报交通大小事。走在公路上，走在马路上，不是只有走路，其实还有美术馆可以参观。在台76线即将要通车之前，桥下变身为公路美术馆哦。好，台76线呢，因为这个延伸工程呢，已经这个即将告一段落，即将要通车了，就快要通车了。那么在这个近期呢，也有推出这个风起台76海野山共行哦。那么有这个路跑，然后也有自行车的活动，不晓得驾驶朋友有来得

及参加吗？那么自行车活动现在都还来得及报名。除此之外呢，还有邀请来自意大利、德国，总共大约有八组的艺术家来进驻创作。他们呢，把这个工程的物品，像回收的钢筋啦、蓝白的帆布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些材料，重新把它转化为跟公路或者是地方生活还有环境对话的艺术作品了。那么这些作品呢，陆陆续续啊，从近期一直到十一月底，都会在台七十六的桥下陆续来做展出。所以呢，你开在这个公路上，就很像是开车经过参加了一个公路美术馆。好，那么我们可以欣赏艺术作品，那也可以透过这些规划的艺术廊道推广的这些活动啦，还有一些工作坊，可以更多更认识台七十六的沿线，然后知道艺术家怎么把这些工程材料啦，还有地方环境，还有生活故事，把它给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件一件的作品。

好，那这些作品呢，例如说学芳特别有印象的是有一个就是海田交织，它就是很多的很像，看起来就是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它就是蚌壳，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呢如果天气很好，天上又有云朵这样子飘过去的时候，从这个镂空的一层一层一层里面看出来，哎，就会觉得变化无限多。然后还会有这个听见风的形状啦，或是桥下的呼吸啦，或者是有一幅画叫做一口气，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一幅画。那有的都是在这个桥柱的位置，所以像在桥柱的96啦，桥柱的100左右，都陆陆续续都有这些作品展示在现场，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就也可以稍微缓慢稍微留意一下。但是无论如何它就是一个公路美术馆，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是还是安全，就是一边顾及安全一边来增加这个美术美眼养眼。不过呢有些人可能不晓得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为了要看艺术品我才特别去注意说桥柱它的那个号码，就是1号2号3号90 91 92，然后会去数那个桥柱，我觉得这很像身上有贴那个国小的时候我们不是都有那个学号吗，那个学号好像是给教官或者是给老师看的，他会点名号码1号2号3号这样，然后那个桥柱也是，所以让我回想到小时候的学号。好，今天交通大小事，今天交通大小事很特别，今天就是不是来特别讲说哎，哪个标志是什么样子，今天是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哎，也可以有一个美术馆哦。

啊，持续转达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126.9公里哦。那么稍早呢说，在过了头屋路段之后呢，是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那么有驾驶朋友来更正地点，他说：“哎，过了大山之后。”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哦。那么是在过了大山之后。好，我们稍早呢听了赵传还有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玫瑰》哦，男孩看见野玫瑰，还有《玫瑰玫瑰》。那接着来听彭佳慧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什么？叫做《玫瑰花香》。

好，这是客语的歌曲哦，就是由彭佳慧所演唱的《玫瑰花香》。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 8.4 公里西屯一勇就市政路附近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看起来像是安全帽之类的东西哦。那么是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指标 8.4 公里中线车道有铁片安全帽掉落。以及呢，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醒哦，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古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95到竹北的9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开始，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那么来到了旧镇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40公里。

其他路段的行车状况目前啊大致上都还算是良好，所以趁着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呢，找到了一首老歌，是有黑玫瑰、有故乡的列车，还有一首歌，好，有陈小云所演唱，送给家属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南下47.1公里桃园前，之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126.9到127公里之间，过了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知。而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19.7公里福德隧道，这里中间车道看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格外留心。国五北上苏澳服务区要接国五的主线匝道，这里回报移控异常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部分，在台18线西向的2.5公里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看到掉落物。台64线西向的11.9公里五股二前，这里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台74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看到车多。台74东向的8.4公里在西屯一附近，中间车道看到铁片跟安全帽掉落，请您小心闪避。而目前在市区部分看到台北市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仍在进行当中，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那另外呢可能会

0: 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台北市今天有活动，管制的地方是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而在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交叉路口，这里也会弹性管制。目前确定已经扩大管制到林森北路，从市民大道到忠孝东路的双向全线。而另外，北平东路往东跟天津街口也在管制范围。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受到集会的影响，目前周边车多，建议您提前来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Care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最会枪，画红镜，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好你知哦。好，线上邀请到了我们在台中市台铁台中站主任王福祥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周日愉快哦。那么现在这个下午，今天这个礼拜，其实这个礼拜哦，因为上个礼拜是节日，下个礼拜也是连续假期，所以包括在国道啦，这个周边的这个相关道路上面，目前的状况都很好，昨天今天都还蛮顺畅的。那么今天在站内状况如何？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人潮啊？
2: 对啊，跟台中也一样，今天这个礼拜的人潮跟上礼拜人潮差蛮多，也比平常日的礼拜日确实有比较少的人，所以周边的状况跟这个人潮状况都稍微没有像以前的周日那么多。那还是提醒，就是有要来搭车，有预留时间，让那个乘车的时间有余裕，就不会那么急。那另外再补充这个加班车的资讯。
1: 好，
2: 虽然说我们这个双十连假的订票期限已经过了，那就是为了在这个满足返乡需求，还有这个这次的国庆烟火在台东，那我们有加开了六个东部干线，有加开六次的这个列次，然后配合国庆烟火，在南回线也有再加开两个列次，然后这个订票的部分是从明天开始可以订票。如果有想要去看国庆烟火啊，或者是要搭这个东部干线的列车，可以在上我们的官网做查询。这样，
1: 这个所谓的明天就是过了几个小时以后的12点
2: 啊。对，是的，
1: 好好好，所以不是真的明天白天喽，是今天晚上睡觉前的白天。
2: 十二点过后
1: 开抢。
2: 对啊，西部干线的话是这个有区间快车，区间快车就等于是这个不用订票的。那它这个加开了三个区间快车，专门哦我们西部干线的，台北到台中只要2小时又10分钟哦，可以多加利用。那相关的这个开车的时间也可以上官网查询。
1: 好，谢谢你，
2: 谢谢，
1: 周日愉快，谢谢王福祥主任，谢谢你，
2: 谢谢，
1: 周末愉快，
2: 拜拜。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这一首《李五万汪五力》哦，是龙千玉和张秀清所合作。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指标5公里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

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啊，崇德到潭子16到1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其他的路段呢，就是整个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情形都还算是正常的哦。好，那么持续要提醒的是这个掉落物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26.9公里，在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外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以及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在指标8.4公里西屯一路段哦，中线车道有铁片安全帽掉落。好，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台中市。台中市呢，74衔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路段，目前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

车道，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车多，以及汉神洲际周边也是车多。稍早呢，在崇德路往丰原的路段呢，在太原路前的内侧有草木种植作业，现在已经施工完成了。

0: 哇，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咪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五百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好，连续假期期间哦，就是订车票啦，安排行程啦，当然要特别注意，但是也要特别留意啊，这个假投资真诈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了，包括你就是经常使用的 LINE 都有可能，这个要你投票的可能都不是真的朋友在催促你投票哦，所以凡事多想一秒再动手。因为我们刚刚听的那个 Dreams Come True 是 Aespa 他们所演唱的哦，这个四位女孩子我一查才发现，他们快成军6年了耶，从2020年的11月就是这四位女子的这个音乐组合到现在，哇哦，好厉害哦，真的是一转眼之间有一点那种元宇宙女团哦，所以就是这个韩流这么称呼他们也真的是，所以他们这四位女孩子每一位都有对应的 AI 替身，所以是不是很符合现在这种 AI 当道的时候的这个团体？好，因为他们都来自不同国家，所以可能日语啦，这个中文的啦，韩语啦，各种语言都可以演唱，所以非常厉害。好，看了一下在台中市哦，台中市这个稍早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的内侧有修剪树木，那么现在是已经撤除了。那么在这个崇德路一段太原到北新街之间哦，这个内侧车道的这个工作部分应该就是同一笔哦，所以都是已经结束了，所以驾驶朋友经过崇德路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好，不过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啊，在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的周边依旧都是车多的，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然后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95到91公里依旧是车多，还有在国道六号旧镇到雾峰系统指标3公里往西的方向现在行车速度不到40公里。稍早呢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啊，在指标8.4公里的西屯一路段中线车道不是有铁片还有安全帽掉落吗？那么这个相关的检时呢都已经在处理当中咯，还没有这个处理好之前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

我自己注意安全了。好，来听一首李碧华所带来的《心语》。

哇，接获到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26.9 公里过了大山路段之后的外线车道不勾绳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还有我们相关单位哦。

驾驶朋友有没有想过啊，就是每天这个每天吃吃喝喝，那么每天有多少的时间保留给自己吃一点小点心？小点心可能通常会推荐要吃吃水果啦，像

芭乐、苹果啊，或者是奇异果，这些就是血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那有听过饭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如果想要就是比较好好控制体重的话，好像是还不错的，因为饭前吃的话可以增加饱足感，然后可以帮助减少正餐时候的主食还有热量摄取。哎，不过如果真的就是肠胃太敏感的人哦，就这种真的是千万不要尝试，就只好乖乖的来。那如果在运动前一小时吃水果，像吃香蕉，它其实可以提供及时的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哦，那么可以帮助运动的表现。那如果是在运动后吃的话，如果是在运动吃的话，那么应该是可以补充少量的水果，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体力的恢复。那有参考，有想象，就是饭后马上吃，例如说像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那不是例如说简餐还是什么，它都会在最后的时候会来个水果吗？其实如果正餐没有吃太饱哦，饭后适量的吃一点水果也不是也蛮好的。可是如果你正餐已经吃到饱饱饱，已经饱到这个饱到眼睛饱到头顶盖去了的话，那马上又吃水果，哇，那真的是很容易胃胀气。但是如果在睡觉前吃水果哦，那个高糖分的话，或者是水分过多的话，其实这个血糖其实是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哦，那也可能会影响到你半夜起床想要上厕所等等，会影响到了你的睡眠品质。所以什么时候吃水果也真的是好像也应该小小的思考一下，很难说什么叫做最佳时间了，只是因为刚好想到现在眼看着马上要三点半了，如果这个时候肚子有点空，有点想吃东西，吃什么好？刚刚这样讲了一圈以后，好像吃苹果芭乐好像还不错。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下午的3:32，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京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好，大渡河美桥哦，这个工程即将快要完工，然后即将也准备快要通车咯，所以以后呢，彰化台中的这个生活圈，想必这个海线路段呢、实在是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顺畅了。

0: 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大中部、大台中路段的一个行车情形哦。那么先来看到的是国道，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麻豆南北双向看起来，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大雅系统一直到丰原173到168公里，行车速度将近70。那么再往北走呢，到了新竹竹北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以及北上的湖口路段在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在国道三号中和，然后往南部一直看到古坑服务区，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国道四号清水潭子东西双向顺畅。在国道六号雾峰埔里端，目前是在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指标5公里开始，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来到了旧镇，一直到雾峰系统，从指标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40。接着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在61西滨快速道路从永安一路往南走啊，来到了美山平交匝道79公里到81的海山，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西周到外埔102到10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以及呢，北上的海山到美山，从81到79公里，一样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今天的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东西双向，行车速度都至少都有在70公里左右的。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今天的东西双向，此时此刻也差不多都在70公里左右，或者是70公里以上哦，所以算是基本上算是顺畅，就要请驾驶朋友记得保持前后车的这个车距。那么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是顺畅的，78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以及82的东石水上系统顺畅好走。接着来关心一下台中市的市区道路，在台中的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星光原版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是车多的。那么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在中清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那么在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有施工进行中。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也有施工路段，在房里到深港内外线车道有巡查坑洞修补进行，以及呢在151到160公里的清水中彰大桥的路段，那么这个地方有路灯维修工程，以及呢在彰滨到芳苑路段有护栏更换作业，以及深港到洋厝有路灯锈蚀更换作业。那么再从深港到大城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还有在北上一点是在旗顶到房里路段外线车道同样有施工进行，都是移动性的施工，预计都到5点钟左右。接获到一个消息，是在74中彰快速道路稍早呢，在往东的方向8.4公里西屯一路段附近中线车道的铁片安全帽呢，这个是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好，台中市呢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开始车多了，所以有启动断流机制，车辆管制当中，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哦，十字路口务必要保持净空，谢谢您。
1: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

0: 特别好。洛家乃是霹雳布袋戏的受欢迎，处处接到台内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刷入来的时间，就交予咱的反诈活动班，台中市台内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路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1: 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2: 爱跳哦。

哇，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今天谁生日？今天是世界动物日，是为了要提升大家对动物的保护意识，促进动物福祉，然后要注意他们的生态环境。所以，假如朋友身边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哪里有养宠物的话，哎，赶快，今天也算是他们的小小庆祝日。好啊，都说今天很重要，因为今天要特别尊重他们，要承认他们有自己的感知还有情绪，并不是只是来陪着你的。好，这个世界动物日呢，起源追溯到1931年哦。那么当时呢，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举办国际生态学家的这个会议，那么生态学家们决定要设立这个节日。那最初的目的呢，是要提高人们对濒危物种的关注哦，因为都已经濒危了，再不关注怎么行？所以当初起源是如此，那么就希望借着这个来发起一个比较多人，就是全球性的一个保护动物的一个行动。那选在10月4号这一天呢，是因为天主教传统中，圣方济各的瞻礼日。那么他出生大约在1181年，他非常的热爱动物和自然，那么倡导要向献爱心给人类的动物们致谢，所以就以他的这个日子来作为世界动物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这个世界动物日的意义就逐渐不断的扩大。不仅刚开始呢，虽然是因为关注濒危的物种嘛，那后来的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比较普遍倡导动物很多的权利的一个节日，可能包括动物的权利，包括动物的福利等等。那么许多的地方啦，许多的国家地区或者是组织协会，他们也都会进行一些跟动物有关的活动，那也包括会筹款啦，或者是收养等等，都会就是会一起要提醒要保护，然后要注意动物们等等的所有的相关的行为行动。那这个节日呢，就会强调我们跟动物之间的关系，那么也会关注动物的生存环境还有生态平衡的维护，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关怀还有尊重对待动物。所以要呼吁大家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为动物创造一个可以可持续而且很好友好友善的一个环境给他们。好，今天是叫做世界动物日，那明天是石虎日。哎，这是台湾特有的哦。这个石虎呢，就是2017年取十五嘛，哈，10月5号，十跟五就很像十跟虎，有像吗？10月5号，十五石虎日这样。好，所以10月5号就是石虎日。那当然是希望，就是我们刚刚提的，就是希望透过好记的日期，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野外，原生猫科动物的这个石虎的现存状况还有保育情形，大家一起能够关注它。现在台�湾的石虎的数量不到1000只哦，就几百只，所以算是一级保育类的动物。那么它可能栖地因为开发的关系受到破坏，也可能因为天气

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道路开发的关系，也可能会产生路杀，或者是农药，或者是有捕兽夹等等，都可能会使它的生存环境受到危险，所以都希望在这个日子里面特别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来关心。

0: 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在 23.6 公里，在北山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北山前所掉落的东西是排气管。好，请热心家属朋友，谢谢你啊，也请家属朋友们大家互相留意一下，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哦，在23公里的地方，北山交流道北山路段哦，在这个外线车道有排气管掉落，请您留意了。

好，国道六号东向啊，就是往埔里方向，在23公里处，在北山匝道前外线车道有排气管掉落。目前国道六号就是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车多，行车速度不到40公里。那么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在新竹路段95到91公里，还有在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现在呢是在南下的美山到海山79到81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呢则是在西周到外埔平交匝道102到101，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就是这么南下北上各一个路段车流比较多。

好，其他的这个路段看起来都还堪称正常顺利的哦。好，我们刚刚节气生活志跟驾驶朋友分享哦，今天是世界动物日，然后明天是台湾石虎日。好，那除了可以对身边的动物们 say hi， 然后对他微笑，好，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多选用一些台湾就是有那个石虎标章的食物啦，或者像柳丁啊等等，他们有很多的 这方面的蔬果之类的哈，好，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好，除此之外呢，下个礼拜不是连续假日了吗？哎，下个礼拜，今天是礼拜一，哎，今天是第一天，礼拜天第一天，这个礼拜就即将迎来一个连假了，双十连假。好，在双十连假前，10月8号，24节气走到了寒露。现在的节气是秋分哦，就是中秋嘛，秋分。那么下一个节气就是寒露了。既然有一个寒字，就是觉得冷啊。所谓的夜寒如水，露水将凝结成霜。那么这个时候呢，二期水稻就到了这个抽穗的末期，要进入黄熟期哦。所以稻未出期，拿犁来犁哦。好，就是这个时候了。那如果呢，稻出穗不齐，就得犁掉，就得累累掉，无法收成呢。所以古时候啊，农民认为寒露的时候就是适合来种麦，寒露麦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有一些节气啊，有一些谚语叫白露水寒露风，就是白露日下雨，那么寒露日就会台风。九月台无人知啊，九月九风吹满天笑，就是这是放风筝的好日子。哎，这个节气要吃什么蔬果？茄子啦，豌豆啊，白菜，菠菜。哎，菠菜可能还没有看到，马铃薯、荷兰豆。哎，在这个节日里面还有九九重阳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秋日登高是养生之道哦，那么也是要敬佩长寿之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哈，寒露要怎么开运呢？他说。

要收成跟准备啊，不能够盲目的去准备开运的物品哦，所以就是要准备，例如说要整理整理自己的大门玄关出入的走道哦，就是要这个通畅。所以如果有一些堆满就是杂物啦、废弃纸箱啦，就是坏掉不能用的东西啦，就会影响这个动线，影响心情哦，所以要把杂物清除好。那如果有电灯坏掉啦，这种就是故障照明啦，这种都要好好的修一修，整一整，整理整理，让你的门口明明亮亮，明亮干净。那如果有什么事情就一直答应着要做又没做，在你心上悬着，哎，这也是悬着，也是要清理清理，不要烦闷呢。好，这个是即将来到的寒露，跟家属朋友先做个小小分享。

0: 好，下午的3:59咯，我们马上来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一起来了解即时路况了。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环环，
1: 一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00，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61.1公里顶金系统到南子交道路段，中间车道很多人回报有轮胎皮散落，请多加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所有的入口匝道。国道六号东向23到25公里，很多人通报北山前外侧车道看到一个很大的排气管掉落，也请多加留心。台61线北上0.6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刚刚发生的事故，请格外留心。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师大路出口前，这里有抛锚车停放，主要占据的是中间跟外线车道，车多回堵到了永福桥，请您保持耐性。而目前在台北市看到忠孝东路往西，杭州北路到中山北路这一段车多，主要应该是受到北平东路这一段活动的影响。那受到活动影响，目前有管制路段是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的北侧3线车道，而目前确定在管制的是天津街从市民大道到忠孝东路，以及林森北路从市民大道到忠孝北路这一段的两段都有受到管制。而北平东路呢，从跟中山北路还有天津路的交叉路口都有受到管制。而目前受到活动影响，台北车站东三门附近也是看到车多。桃园市的中坜区文智路的文智停车场受到台湾设计展影响，目前已经满场了，请用路朋友提早前往 A20 来做停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

讲，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很多驾驶朋友打电话说，在国道六号真的在北山交流道前看到外线车道那个很大的排气管。好，请驾驶朋友注意安全咯。那么在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23到25公里之间呢，北山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很大的排气管，那么相关单位还没处理好之前，请你们经过要先自己注意安全。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有接获到在北上的235公里哦，靠近台西交流道的路段的路肩疑似有动物尸体耶，吼，请你们经过注意一下安全了哈。这个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已经接获到，会前往去处理了解一下了。是不是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往快关的方向，现在在雾峰路段有车多了呢？现在据报呢，从这个38、33公里哦，这个38到33公里的雾峰大里二路段目前是拥塞的，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如果你们还在国道三号，那么你们还来得及改道。还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您现在可以考虑哦，在雾峰211或者是草屯的217哦，就可以下来改走台三线，那么进入台中市大里，然后台中市哈、哦，或者呢从209公里的中投交流道下来改走中投快速道路，就可以避开了，就可以避开目前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拥塞的情形。

那么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新光原百周边车多，所以有启动断流机制哦，车辆管制当中，请驾驶朋友帮忙，请你务必一定要路口净空。好，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50；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40。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西周到外埔102到101，以及呢在海山到美山81到79，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好，我们一起来听田馥甄所演唱的《日常》。

0: 小燕姐姐，这里的风景真宜人，青山绿水，虫鸣鸟叫的，好心旷神怡呀！
1: 这样，甜心妹妹，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跟娘娘喜欢偷偷溜出宫了吧？
0: 真的耶，关在宫中久了，容易闷出病来。但我们不是有任务在身，为什么要来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啊？
1: 因为要超前部署啊。
0: 妹妹不懂，请姐姐细说分明。
1: 这是为了一圆娘娘人生清单，漫游阿里山。我们先来啊，实地勘察，了解为何这台十八线工薪村路段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如果遇到豪大雨，道路封闭时，能够及早规划应变呐、
0: 哇，姐姐真是用心。为了服侍好娘娘，可真是设想周全，难怪娘娘常常左一句小燕子，右一句小燕子的。但是姐姐为何要带我一同前来呢？
1: 因为你是我的职务代理人啊！啊，我最近有一些职业倦怠了，想去休个长假。
0: 原来我们还可以休假哦！
1: 这都是娘娘的恩典呢。只要你年资够，表现良好，不只有休假，还会帮我们加薪哦。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直标36.2公里及42公里到45公里，是位在番路乡工薪村，是山区路段，道路蜿蜒，常受降雨影响而容易发生边坡坍方、落石或施工管制的重点监控与维护路段。豪大雨期间，请用路人随时注意相关讯息，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平常啊，日常哦，再怎么平常，非常的日常，正因为很日常，所以就会显得多么的不平常。哎，就是要珍惜当下。因为哦，这个二十四节气哦，就是一年有二十四节气嘛。那不然的话，我们的月历一年有十二章，那十二章做十二次，二十四节气是二十四，哎，多了一倍。这撕这个月历撕节气，哎，那如果用365天的日历，那每天撕可能会比较早，没有感觉，就是天天在过日子，每天都很日常。好，转眼间已经十月了。好的，驾驶朋友要好好把握今年2026哦。好，持续要转达提醒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呢，如果您在国道三号要转入74中章快速道路的话，先让您知道现在在雾峰大里路段目前有车多拥塞的情形，所以你还来得及在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或者呢直接在209公里转进中投快速道路。好，另外呢，在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23到25公里在

在北山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掉落很大的排气管。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5公里，在台西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障碍物，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处理。在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在敦富二街的外侧，现在据报有事故发生，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么远景前往处理当中。刚刚呢，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有启动断流机制的交通管制，那么目前因为舒缓，所以已经先撤除了。任贤齐、黄家强所演唱的《喜欢你》粤语版。为什么

好，就是绿生活提案。今天的绿生活任务是，我不要做个淹水城市。依照以往的资料来看哦，就是很容易有气流来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下雨的时候，就有的县市很容易淹水哦。那么根据国家灾害防灾中心的这个分析哦，就是依照就是几十年来的这个淹水的案例哦，发现哎，都集中在西南沿海，集中在云林啊、嘉义啊、台南、高雄、屏东，那这些地方有什么共通点呢？这些地方呢，都是地势比较低洼，人口比较聚集，还有部分地方呢，因为有这个就是比较长期使用地下水的关系，所以会有地层下陷的困扰。这感觉上像是水患三宝。好，那么在经济部水利署的统计哦，从1996到2017哦，台湾有51起比较重大的淹水事件哦，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台风的关系。那台风不是随便下一点点雨哦，常常都是带来倾盆大雨，甚至是突然之间很集中式的这种倾盆大雨，那一个晚上呢，或者是瞬间的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一个月的雨量，或者是一段时间的雨量，整个给倒进来、刷进来。所以呢，我们按时、正常、正规、标准的这种排水系统，就会来不及排水了。好，那这种流域型的水灾啊，特色就很明显啊，上游下大雨，那中游河水就会暴涨，下游的城市就遭殃，整条线呢，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一条河。所以不是只有住在海边的人要担心哦，住在这个索阿卡的人都不能够太放心呢。所以下雨天除了要带伞，还要有防灾的意识，就是不是说哎下不下雨，是会不会淹是很重要要关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平常对于城市的规划啦、水利建设啦，还有彼此邻居之间的这种防灾意识，我们大家应该都要一起来关注的。那我们生活里面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表达我们对水很重视呢？啊，也许我们可以聪明用水，洗菜的水重复用啦，先擦拭再清洗啦。那么在洗澡的时候可以缩短淋浴的时间啦，除湿机的水也能够好好的再使用，而不是直接就丢掉。那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改变习惯的，例如你的清洁用品，你可能可以改变，优先选择这种有环保标章、可以自然分解的产品，因为这样当这些水流入河川、流入海洋的时候，比较不会伤害。然后呢，这种废油啦、化学品。

啊，不可以直接倒入水槽或者是这个地下水，要依规定来做回收，还有垃圾要想办法减量。那这个天气真的是太极端了，所以也要记得定时清理自己家或者是周边的这种排水沟啊等等的，让这个水沟环境是干净的。如果门口有院子的，也要注意一下落叶啦，水沟盖上面有没有杂物啊，要保持顺畅畅通。那最简单的当然就是随手都要记得关水龙头咯。好，那么这个水资源很重要之外呢，在梵蒂冈还有水资源展，这是为期5年的灾难与美妙的展览，然后它的第一个系列就是水资源。好，那注重这个活水呢，所以也有一些活动，例如说就每一天咯，每一天齁。那么他在10月4号今天呢，今天是鼓励大家与家人与朋友一起许下一项具体的承诺，许下一个你想要具体真的会努力做到的一件事情。来到下午的4:30，一起关心景广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使用 ATM 提款，记得要把钱带走。屏东县东港镇的彰化银行东港分行就发现，银行的提款机上竟然有10000元的现金，现场没有人认领，员警调阅监视器后才找到主人。宋林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东滨派出所接获通报，辖区内彰化银行东港分行的行员在提款机前发现有新台币10000元的现金，可是现场的民众没有人出面认领，员警担心民众失财焦急，随即调阅银行以及周边的监视器画面，果然有发现。东滨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才说，
3: 仔细过滤提款民众影像，顺利发现一名无姓女失主，经警方主动联系，吴女才惊觉自己领钱后因一时疏忽未将现金带走，吴女随后至派出所确认身份并领回款项，对警方的效率与行员的热心感激不已。
2: 东港警分局提醒民众，到金融机构提款或者办理业务的时候，离开之前务必要再次检查自己身上的现金、金融卡以及随身物品是否齐全。如果发现别人有遗留物品，也请交由行员或警方来处理。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表示，原定明天上午要进行的国庆大会空中操演第三次全兵力训练，因为受到天候状况的影响，经过综合评估飞行安全后停止实施，将改到7号的上午6:05到7:40的预备日实施。嘉义县政府日前响应国际女孩日，举办独家花样活动，结合县府各局处、儿少以及杰出女性代表，从教育的面向推动女孩培力与性别平等。周佑谦的报道。
4: 活动以培力女孩、充权女孩、平权女孩、投资女孩为核心，透过儿少代表发声、性平闯关及经验分享，让民众了解国际女孩日的意义。嘉义县长吴章良表示，国际女孩日源自一名少女争取受教权的故事，希望透过这项节日让社会更加重视女孩受教及平等发展的权利。嘉义县县长吴章良说，
5: 那我们希望大家在做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要去了解它的历史，所以让他知道说，现在我们要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女性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在这个社会更平权，我想这个大概都是基本的。我们希望大家一起为性别平权大家一起来努力，也为台湾女孩来努力。
4: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提供女孩在教育、健康、安全及成长上的支持，营造更友善的性别平等环境。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林内乡农会举办木瓜评鉴活动，由76岁种植木瓜近40年的农友廖荣煌夺下了木瓜王。

0: 作。施信凯的报道。
1: 林内乡农会在日前举办红透台湾高品质木瓜评鉴，冠军是由农民廖荣煌再次拿下，连续两届获得木瓜王殊荣。今年已经76岁的他，栽种木瓜已经近40年，目前栽种面积约6分地。廖荣煌表示，他除了会自己调配酵素，三不五时还会换配方。木瓜就像是人一样，不但要吃得好，也不能一直吃重复的东西。农民廖荣煌说：“
2: 肥料袂使下几项啦，爱黏的轮迄项，黏的轮迄项，伊才要食啦。所以讲，伊这款的嘛是爱照轮好食，啊，食较好嘞就较好食啦，木瓜就较好食啦。”
1: 林内乡农会表示，虽然木瓜一年四季都有生产，但林内乡的木瓜在8月份到12月份最盛产，而且是最好吃的时候，欢迎民众踊跃购买。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跟宜化地区天气会比较转凉一些，白天高温会比较过去几天下降一点，大约在27至29度。其他像是中南部地区会比较暖热，大约是31到33度。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各地低温约23到26度。而在天气方面，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迎风面区域都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特别留意在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而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南部山区也要留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而今天晚间开始到明天，随着东北风增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兰屿绿岛跟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出现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台风彩云在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强烈台风，预计会持续往北往日本东南方外海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张俊清。俊清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请问一下目前辖区的路况。
1: 好，以下为您会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在快速道路部分，国三汇路台七四线西向384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市地区。其余台六一、台七二、台七六线快速道路车流皆正常。接着是省道部分，台十甲线清境合欢山以及台二十一线日月潭等风景区的路段，目前路况皆良好。最后是施工消息，在苗栗地区台六十一线双向94.2K 至95.9K 全堡大桥路段进行桥梁改建施工，车道缩减为南下一车道及一个急慢车道，北上两车道及一个急慢车道通行。然后再来是台六十一线双向99.4K 至101.9K 大山至外埔路段进行高架化施工，双向主线封闭，维持双向侧车道一个汽车道及一个机车道专用道通行。上述路段配合为长期施工，预计施工到2017年，且限速全面调降为主线50公里，侧车道40公里，请用路人行经配合改道，小心驾驶。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俊清，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这是由小狮乐团所演唱的 Life's Cycle。A 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路段呢，在北上头份往新竹系统，在指标 109.2 公里，据报有事故发生了。看起来目前这个事故的车辆都已经移到路间来，原则上不会影响到驾驶朋友，所以不要好奇观望，就请您顺顺的通过。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109.2 公里头份往新竹系统稍早有事故发生，目前都已经移到路肩。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先提供一个车多的一个路段哦，所以让您在国道三号还来得及做改道，是因为在台

0: 中的台74线，目前呢在雾峰路段是有车多拥塞的一个情形哦，在雾峰到大里路段38到33的74中彰快速道路有车多情形，所以在国三的驾驶朋友，您可以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或者呢在209公里的中投交流道下来直接接中投快速道路，那么就可以避开74中彰快速道路雾峰到大里路段，目前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23到25公里，在北山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有掉落一个很大的排气管，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就是请驾驶朋友您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安全了。以及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35台西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交通障碍物，目前已经前往处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还有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以及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目前行车速度40公里。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美山到海山79到8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72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车速不到50公里。以及呢，74中彰快速道路，我们刚提到的，在雾峰到大里二，从37公里到32公里往西的方向，目前行车速度30到40哦。
1: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熊下趴熊气色巴拉鸡才能够配得上。
2: 有巴拉鸡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1: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2: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1: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巴拉
2: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2: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3: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糗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这是由林隆璇还有李圣杰合唱的《你那么爱他》。今天10月4号咯，好，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7号下午5点钟哦。那么在国防法务官考试第一试，好，开始受理网络报名哦，所以有意愿报名的驾驶朋友请记得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哦。那么关于考试应考的资格啦，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及格的方式，还有其他有关的事项，都会有很详细的注载，详细的记载在这个地方，有应考须知哦。所以请有兴趣应考的人要记得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下载参阅，这是考选部的115年国防法务官考试第一试。

好，请记得哦，今天已经是来到了四号喽，一直到10月7号截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200公里，在彰化交流道过后，

以及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17公里崇德匝道附近的外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靠。好，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17公里崇德匝道附近外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以及呢，在台中市呢，稍早在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哦，在敦富二街的外侧有事故发生，目前接获到排除了。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09.2公里头份往新竹系统路段的事故也是完全排除了。稍早看他们是在这个路间哦，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完全排除，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么就请您记得留意一下了，在国一南下200公里彰化交流道过后的内线车道有两三部的自小客车在内线车道发生了碰撞，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现在已经来到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寒露咯，所以要请驾驶朋友这个礼拜做好准备迎接的这个准备，就是例如说寒露脚不露，要加强腹部还有足部的保暖，可以用温水啊泡泡这个温水等等，千万记得这个天气已经从凉爽进入到寒冷，已经是深秋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顺顺探索队，从下午的2点钟到现在，谢谢你的收听啊。稍后5点钟要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要继续收听赵翔在5点钟会开始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这是路况百老汇哦。那么要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周啊。我们下周六连假再见喽。

下午5点，在好或坏之前，在黑或白之间，天亮天黑，让警广陪着你一路向前。我们是明先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3: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5: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稍早在南下的200公里彰化交流道路段呢，传出有事故的消息。那现在从即时的影像看起来，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回堵了大概1到2公里，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北部地区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五号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平均时速落在大约20公里不到，回堵3到4公里。那整个雪山隧道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平均时速。目前在国五北上呢，都是这个匝道口排队停等，一样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西五高架，目前西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哟，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在台74线，目前台74线西向33到38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不好走，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台3线或者是台63线进入台中市区。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台74线的东向崇德匝道附近1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台78线在西向的31.5公里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5: 走，我们去日月潭。
4: 哈？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5: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4: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5: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6: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4: 走吧，出发放松喽！
5: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3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4: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

0: 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1: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候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都要把安全带好好，才能保护我们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素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礼拜天。为什么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昨天礼拜六过得还好吗？希望今天礼拜日礼拜天也是很快乐，明天礼拜一很好，每一天咱们都有小小的努力，小小的幸运，小小的赚钱，还有小小大大不等的进步和健康哟。这波就开始来听台语歌曲，蔡小虎感谢你，有落空报警，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你。

哇，假醉嘛也甜，喝水也觉得甜甜的耶。来自蔡小虎说：“恩情我带一挂 Q 甘霞丽。”先前在4:40分、4:45分发生在国一高速公路南下200公里彰化交流道过后，内侧2-3台交通事故接获到排除了，后方回堵的车流也都消化的差不多。台七四快宽雾峰在东向崇德交流道附近17公里，崇德匝道附近外车道停了一台故障车子哦。台78线台西古坑在西行31.5到30公里之间，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哦，有驾驶朋友开车经过，看到外车道疑似动物躺平在路面上。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礼拜天的路况还不错。哇，上个礼拜4天中秋佳节，4天连假真的是塞爆了。那这个礼拜，昨天10月3号礼拜六，今天10月4号礼拜天，这2天路况目前为止看起来都还算平顺，还不错。再过来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国庆日又来了3天的连假哦。好，现在看起来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现在都是车子好多啊，车流量聚集在一起了，导致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停停走走，时速非常的缓慢哦，20到40走走停停。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往竹北交流道的方向，国一南下86到91湖口往竹北，行的速度来到了40到60。其余的南北双向路况现在看起来还好，还不错。国道3号高速公路则是在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车多，时速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国道4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看起来都是正常好走。国道6号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山，国道6号西行的 3K 到 0K 车子比较多一些哦，时速大概40到60-70不等。

中区交控还有台中市交通队表示，台七四快关雾峰在往西38到32公里雾峰往草湖大里的方向，哇，现在车子又多了起来哦，速度变得比较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来到了朝富路智慧中路慢车道，交通队表示现在也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经过的

听这个歌词，歌名应该叫做《美梦变成空》，美梦变成空。不过这个电脑应该是写错了哦，美梦变成真，美梦变成金。好，台78线在西向 31.5 到30公里云里系统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疑似动物躺平，台74在东向17公里崇德交流道附近外车道停了一台故障的车子哦。上礼拜是中秋佳节四天连假，这礼拜比较没有车流量塞车的情况出现，不过要工作四天之后又要放假了。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五六日三天，国庆日三天的连假又即将来到咯。那么第一天预估南下的车潮会比较多，因此呢，在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10月9号礼拜五那一天，国道5号的石碇还有平林这两个交流道南下匝道是封闭的。10月9号礼拜五放假日的第一天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一高速公路平镇系统南下匝道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匝道都是封闭的哦，北上没有。所以在国庆三天连假的第一天10月9号礼拜五，如果要利用国一平镇系统南下还有国一埔盐系统南下，要稍微避开这个时段哦。5点到中午12点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匝道是封闭的。

0: 连假的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刚好是国庆日当天。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21点，换成北上的交流道，有几个匝道是封闭的，像是国一的虎尾北上匝道、国一埔盐系统北上匝道，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上匝道，在10月10号礼拜六国庆日当天，也就是三天连假的第二天，中午12点到晚上21点，虎尾埔盐系统还有西滨这三个匝道北上的匝道是封闭的，高层载管制只有在国道5号有实施，国一跟国三都没有实施高层载管制。那国道5号的高承载管制是在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国庆日当天中午下午的是3点到晚上18点是3点到18点国道5号这四个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南下没有实施高承载管制，北上的话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四个匝道往北的方向是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哦。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就是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95到91公里，时速40到60，新竹湖口路段塞车86到83公里，停停走走20到40的缓慢速度。原先南下湖口往竹北车多，现在车流已经消化的差不多咯，都变得比较顺畅又好走。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往树林车流也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看起来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南投云林古坑南乃北往行车状况都是相当的不错哦。
1: 哎，你们看这则新闻，最近哦又发生了好几起严重车祸，哎，肇事原因除了酒驾，竟然还有人是吸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这种毒品哦，一发作起来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车辆，简直是马路上的无差别杀人武器啊。
2: 对呀，很多人误以为那只是电子烟，完全不知道是毒品，但不论喝酒或吸毒，只要精神恍惚还敢开车上路，就是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
3: 没错，所以政府现在对酒驾跟毒驾都是零容忍，不止驾驶有罪，立法院最新修法也规定，如果明知驾驶喝酒或吸毒，我们身为同车乘客也要跟着连坐受罚哦。
2: 所以啊，这不只是驾驶的事，以后聚会看到朋友喝酒或发现有人接触来路不明的烟弹，一定要当场拉住他，帮忙叫计程车或代驾。
1: 嗯，懂了，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绝对不能让悲剧发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大。
5: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月10号礼拜天，礼拜日傍晚5点23分，礼拜日的4分哦，5点24分。收听频道 FM94.5 金共台中分台。陆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自来水管线施工，所以是封闭的。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清水区中山路，台中清水区中山路往大

0: 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为例摆放，就是电力工程的施工为例摆放。台气寺在往西38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的路段，现在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台716线在西向 20.5到19.5公里之间，园林到埔心的路段内侧护栏有一只黑白颜色的猫咪在走动当中。开车行经台716线西行园林埔心 20.5 到 19.5 公里之间，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内侧护栏，有看到一只黑白颜色的猫咪在走动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从新闻的照片看到，法国艺术家 JR 在9月14号的时候高高跳起来展示他的作品，这幅作品叫做洪水。这幅高30公尺，宽70公尺，哇，好大好大一幅，高30公尺，宽70公尺的黑白图画，描绘出滔天巨浪。设置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旁边，象征着图书馆保存大量的人类记忆，可能在瞬间就被大自然给摧毁咯。这就是梵蒂冈灾难与美妙系列展览的一部分。从今年起5年内，这个展览将会以各种会引发灾难的自然元素为主题，邀请艺术家轮番创作，带领观众思考大自然如何反映出人类的恐惧和希望。目前设定的主题正是 Water 水。从另外一张照片看到面包店的员工，哇，好忙哦，忙个不停，要将眼前扁扁圆圆的巴巴里面包装袋好方便顾客外带当早餐。类似的情景，过去数百年的每个早晨总会出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面包店。巴巴里面包原本是伊朗东部的传统食物，传入首都德黑兰之后又流行到全国各个地方，成为伊朗常见的主食。人们通常会用巴巴里面包来配起司炖菜，或者是做成三明治哦。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快睡吧，
1: 睡吧。礼拜天的傍晚5:33，收听的电台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礼拜六、礼拜天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原本台七四在东向17公里重头匝道附近外车道停了一台故障车子，现在截获到排除。台76在西向20.5到19.5公里之间，园林普新路段内侧护栏有看到一只黑白颜色的猫咪在走动当中哦。台78线西向31.5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道路段外车道疑似动物躺平。台中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有两个路段车流比较多，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分别是在北上新竹往竹北

还有北上的湖口路段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95到91新竹往竹北，86到83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北上的国一这两个路段行的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其余的南北双向路况现在看起来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国道三号路况更好哦，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南投、竹山、云林、古坑，南来北往，仍然酒吧落空落起，顺顺顺，真好行路线哦。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10月4号礼拜六傍晚5点36分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太原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 Hello 太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首先在国道1号的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目前的车速呢都还算顺畅。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会稍微慢一些，大概是落在70到8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园林到彰化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70到8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雾峰系统到快关路段呢，目前沿线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目前在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这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一下，我们下礼拜五六日呢是为期3天的国庆连假，那目前在1968还有高工局的官网上面呢，都可以查询得到国庆连假的相关疏运措施，那也方便各位呢来提前来做行程规划。那最后也提醒各位呢，因为今天回程的车流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那也提醒各位呢，如果长途行车有比较疲劳的话呢，也请适度的来稍作休息一下，那也避免因为呢精神不佳那导致意外发生。那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嗯，谢谢太原的提醒，这个疲劳驾驶哦，等同酒驾一样的危险哦。好的，谢谢太原的提醒，还有说明，德夏辛苦了，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2: 上礼拜中秋4天连假，塞车塞爆了。这个礼拜呢，昨天礼拜六，今天10月4号礼拜天，路况比较好一些些。

也只有部分路段车多，速度比较慢。不过工作四天，上学四天之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又有国庆日三天的连续假期喽。

0: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冠宪，来告诉我们急者路况消息。Hello， 冠宪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台中、大雅还有丰原等交流道上下匝道都是车流顺畅的。台汽是快速道路往快关的方向，在太原还有高铁台中的下匝道车多，往雾峰的方向是在太原路还有太平区的中山路，同样也是在下匝道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往沙路的方向在文心路到河南路车流量大。市区商圈

0: 的部分在星光原百、景美商圈还有一中街商圈周边道路，目前也是有车流量大的情形。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
1: 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然后是
0: 正常。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在中兴路前的外侧，同样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后方车流也是正常。最后一个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一样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也是顺畅。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嗯，好的，了解，谢谢冠先的提醒和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0: 拜拜。
1: 哇，刚刚连线哦，有中间一小段就是冠先在说明路况的时候，突然就没有声音，可是他没有感觉到，好，没关系哦。好，有讲到的就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自来管线施工，所以目前道路是封闭喽。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以及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这是汰换管线工程的施工围篱摆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一二三 ，SHE 怎么办？

SHE 的歌曲怎么办？国一高速公路本来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95到91新竹竹北，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行车速度40到60，现在车子比较顺畅比较好走咯，所以行车速度有提高一些些，可以跑到60到80。国道6号原本在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现在也是比较好走了，速度提高咯，可以跑到60到80左右。台76线

0: 在西向的21到19公里园林王普星的方向，内侧护栏附近有看到一只黑白颜色的猫咪在走动当中哦。5600800800003，多谢你。
1: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2: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3: 我们是
4: 告五人，
3: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5: 我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以前到 KTV 都好喜欢飙唱这首歌曲哦，你会吗？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国道三号高速公路路况都是好走的，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南投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的呢九八路口都是顺顺顺进后行路线。不过现在朋友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发现到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面哦，在国道三号南下通宵过后往院里的方向146.8公里，通宵往院里外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再往前一点点149公里，发现到哇，路肩停了一台故障的游览车，所以应该就是故障游览车所散落的轮胎皮哦。它又摆放三角警示牌哦。驾驶朋友开车行经国道三号南下通宵过后往院里的方向146.8公里，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外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149公里，路肩停了一台故障的游览车。国一高速公路现在路况也都是恢复好走了，先前北上新竹往竹北还有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有车多，速度缓慢，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恢复80、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咯。5600800000013，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咯，也是 KTV 必点的男女对唱飙歌，彭羚王力宏让我取暖。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竞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6: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北部地区，汐五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传出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目前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在汐五高架的南下，从环北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头城经过平林一路到石碇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尤其是在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不到。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院里路段146.8公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往南行驶149公里的地方，有缆车故障停放在路间，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台61线的南下281公里，在南昆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台76线西向的20.5到19.5公里，园林到普兴路段，内侧护栏有一只黑白颜色的猫咪走来走去。台78线西向的31.5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公里，过了圆山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都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些耐心。新的事故消息传出，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02.6公里，过了嘉东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开车来场一个人的旅行，关台北去都位都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只要遇到天黑，就请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我是谢清业，在景广与你一起寻找光，找到前进的方向。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10月4号礼拜天星期日晚上6:07收听的频道 FM94.5 高雄西天狗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3号南下通宵过后往苑里146.8公里外车道有散落轮胎皮油，再往前一点点149公里路间停了一台故障的游览车，有摆放三角警示牌。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官一声咯，0800-00-1123，林子娟蝴蝶恋花香。

六点十分，六点十分，听到的是林子娟演唱的台语歌《乌蝶恋花香》。靠近晚上六点钟的时候，国道三号在北上 102.6 公里茄东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有发生事故哦，所以后方有稍微车多，到了 103K 的茄东交流道这边没有造成大塞车或者是回堵或者是速度很慢，一点点车多，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大概两公里的路段，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靠近六点钟的时候有事故发生，后方稍微车多，回堵到了103公里的茄东交流道，没有塞车，一点点车多。那么除此之外呢，南北双向的国道三号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优秀好走，国一高速公路间路况也都是保持的不错哦。如果您开车在国道一号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北上或者是南下，现在路况国一看起来也都是相当的平顺好走。国道四号路况良好，零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的东西双向。国道六号目前往东往西零到34公里雾峰系统的埔里也都是相当 OK 的行车状态。好，国道三号南下146.8 公里通宵过后往苑里外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往前一点点149公里路间停了一台故障的游览车。除此之外就是要小心刚刚所提到了国三北上的 102.6 茄东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唱歌可以飙高音，但做人必须低调，累积才华，实力不张扬，静待花开的那一刻。生活不是等待风景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翩翩起舞，每一次跌倒后再站起来才是最大的荣耀。

0: 10月4号礼拜天晚上6点17分听到的是庄玉典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无情花无情花》。国道3号在靠近6点钟的时候北上茄东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 102.6 公里外侧路间有事故发生哦，后方没有严重的塞车，没有大回堵，但是有稍微车多到了103公里茄东交流道这边。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3号北上快要靠近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 102.6 公里 102.6 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外侧路间有事故发生哦，还在处理当中。天色已经慢慢变暗了哦，所以如果现在秋天哦，天色暗的比较早，行经国道3号北上靠近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 102.6 请小心外侧路间有事故。那目前正在清扫当中，外线已经可以通行了，正在清洁当中，清扫当中，外线车道目前可以通行。除了北上新竹系统路段 102.6 事故已经排除，那么在清扫当中外线可以通行之外，南下通霄往苑里的方向 146.8 公里外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再往前一点点 149 公里路间停了一台故障的游览车。国一高速公路目前路况保持良好，国道3号也是。那么国道3号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北上新竹系统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还在清扫当中。国一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目前看起来不管是南下开车北上行驶，路况都是真正常真好行哦。虽然路况都是非常的好，但是驾驶朋友还是要打起精神哦，专心的开车，不要以为路况非常好走就稍微没有那么专注了，这是有点太放松了哦。在高速公路行驶速度那么那么的快，还是要打起精神哦，100%的专心开车哦。另外如果觉得疲劳的话不要硬撑哦，稍微休息一下再开车再上路，自己还有别人都会比较安全的。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1: 我到阳西河山，
2: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汽车安全、机车安全、
1: 行人安全，
2: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
0: 就要你安全。
3: 货运运输量越来越大量了，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醒，货运车辆行驶国道之前，务必要先落实检查五油三水的动作，确认货物装载牢固，并且确实捆绑牢固，避免爆胎或者是车辆故障，或是火烧车，或者是装载物品掉落等等的情况出现哦，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甚至造成交通事故，造成塞车。高速公路局高工局表示，在5月6号的晚上，国道3号北向194公里彰化和美路段，有一辆半拖车因为不明原因爆胎，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还有外侧车道，导致后方有21台的车辆闪避不及，发生碰撞事故。另外7月25号早上，国道3号北向154苑里路段，有一辆装载植物的大货车驾驶疑似操作不当，撞击内侧护栏后翻覆，导致车上哇装载植物的这些货品都散落在路面上了。还有就是7月28号早上，国道1号南下 144.6 公里铜锣三义路段，有一台小货车因为不明原因起火燃烧，历时1小时又9分钟，最后才完成车辆拖掉还有清扫工作，车辆回堵塞车大概有1公里这么长。高工局进一步的表示，用路人应该要加强车辆保养还有行前检查，包含五油三水。五油就是燃油、机油、动力方向盘油、刹车油、变速箱油。三水指的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五油三水。另外像是轮胎的胎纹、胎压还有外观是不是正常，还有就是要留意仪表板的警示灯是不是有亮起来了，并注意引擎运转是不是有出现奇怪怪异的声音，有发现就要赶紧处理哦，千万不可以侥幸开车上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高工局呼吁国道高速公路上面的散落物对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威胁非常的大哦，非常容易引发二次事故，载东西的货车驾驶真的是很辛苦，所以责任也很重大，车辆出发之前记得要落实车辆五油三水的检查哦，确认货物有没有平均放置，并使用足够强度的捆绑带、防护网或者是帆布等等设备加以固定，避免货物因为刹车、转弯或行驶震动而移动或掉落，落实装载确实固定、行车安全无虑的观念哦。

说着说着，有一台机车误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国一在南下丰原过后往大雅系统，大概171公里左右，丰原往大雅系统的南下国一路间有看到一台机车误闯国道高速公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过后往大雅系统交流道，公里数大概是171公里，看到路间有一台机车误闯高速公路，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且东往新竹系统的事故及火道排除，目前在清扫当中，外线已经可以通行喽。有路控报警，控0800000000123。

上个礼拜中秋佳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哇，高速公路大塞车，这个礼拜就比较好走了。昨天10月3号礼拜六，今天10月4号礼拜天，像是现在靠近6点半的国一高速公路，从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41到272公里的国一高速公路，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是好走正常的行车动线哦。不过要小心哦，就是南下丰原过后往大雅系统交流道，国道1号南下丰原往大雅系统171-172公里左右，路间又看到一台机车给他误闯国一高速公路咯。国道3号其实路况看起来也都是不错的，从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南投云林古坑，不过北上的茄通过后往新竹系统先前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有稍微车多，回堵到了103公里茄东交流道这边。开车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新竹系统交流道100公里的新竹系统先前102有事故，所以后方有车多，回堵到了103茄东交流道这边。没有什么原因是天生就会的，一次一次的失败就是成功的因，却也是成功的阶梯哦。一切伟大的行为以及梦想都有一个微乎其微的开始，拥有梦想的人不做选择题，他们只做证明题。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6点半15分钟警网晚间新闻气象，6点45分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10月4号星期日京广晚间新闻。美国康奈尔大学一宗2024年兄弟会集体性侵案引发众怒，康奈尔的校长今天表示支持由外部律师事务所展开独立调查。在此同时，面对有政治评论员扬言公开受害者身份，数以千计的女性也在社群媒体发起反肉搜的声浪浪潮。这起案件引发的怒火迅速扩及康奈尔之外，也引发社会对美国大学校园性暴力问题的广泛讨论，焦点都指向兄弟会文化助长性侵的环境条件，以及长期遭受外界诟病处理不力的校方机制。焦点转回国内，台南的地下车站获得交通部核准营运，铁道局表示台南地下化车站10月17号正式启用，象征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迈入通车的新阶段。魏吉妮的报道。
2: 铁道局表示，台南地下化车站10月17号正式启用，配合第一阶段通车，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预定10月16号晚上10点先行封锁东镇线，维持西镇线单线运转，到晚上11点之后全面封锁到隔天早上6点，执行铁路切换施工。施工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将停驶或截短行驶，预计受影响的班次有12列次。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3: 那因为晚上十点以后还是有列车在运行，那早上大概六点之前也会有那个列车在运行，那这个部分就有我们有跟台铁协调，列车的部分有的是要截短行驶，那有的是要做停驶，那截短停驶或者是停驶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会透过公路接驳的方式来让旅客受到影响降到最低。
2: 旅客可留意台铁公司官网或各车站的公告，提前掌握列车跟接驳资讯，并预留转乘时间。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全长 8.23 公里，第一阶段通车以地下化铁路营运为目标，同时启用台南地下化车站。京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社群媒体投放免费餐券广告，小心有诈。刑事局示警，诈团手法升级，先寄送礼券小家电来博取信任，再诱骗假投资。台北市一名任职于金控公司的民众误入了圈套，损失高达2310万元。请听报道。这位民众看到脸书免费寿司餐券广告，加入福利 LINE 社群，以指示每日完成签到任务，还真的拿到购物金礼券还有保温杯，但也一步步落入诈团的陷阱。刑事局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诈团取信民众后开始怂恿加入企业医疗计划，以高额回馈每月配息还有合资订单营造大型投资的假象，进一步盘点被害人的房产，依他的财力层层加码，现金不足时再引导房屋增贷投资款项改以黄金交付，结果餐券是领到了，房产和 4.2 公斤的黄金都飞了，损失2310万。
4: 以前说我让你到群组开始慢慢投资，我给你这些赠品，可是我现在开始包装成我现在给你一个免费餐券的领取啊，你每天有签到我又再送你不同的赠品，然后所以我再跟你讲说，我们最近有一个投资的这个计划，你要不要加入这样子。
1: 刑事局示警，狡猾的诈团还会帮被害人准备好假的工程估价单，取信银行行员，提醒假投资往往历经数月，有收到赠品，有群组，有契约，有收据，都无法证明投资的真实性，有疑虑应该立即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京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桃园警方假日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还有移工舞厅等容易滋生事端的场所，还有重要道路，临检拦查扫荡期间，查获了刑案139件、134人，斩获丰硕的成果。境界的报道。
5: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方面。

0: 由分局长王志明主持勤教，规划临检场所20处，出动警力101人，其中5零所远警执行路检拦查勤务，在桃园区保罗街发现自小客车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却见驾驶拒绝配合，紧锁车门。警方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此时车上2名男子突然下车分头逃逸，为逃跑过程不慎跌倒受伤，当街遭远警飞扑压制逮捕，后续将预期拘留的34岁越南籍驾驶阿丹以及乘客29岁越南失联移工阿泰，依规定移请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1: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警方对任何违法犯纪和影响治安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透过雷霆出暴等专案勤务，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全面净化辖区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饭店发生疑似强盗杀人案，一名39岁的女子遇害。警方今天紧急逮捕了美军普天间基地所属的20岁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发声谴责，并向美方强烈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彻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造成花莲农业重创，农业部灾后整合所属的机关资源，例如农粮署累计拨付超过2亿元补助，农水署完成24公里圳路修复以及清淤等等，并邀请企业投入 ESG 的行动方案，一起陪他们走过这个后续3到10年的复耕之路。李义成的报道。
3: 去年9月23号，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导致773.9公顷农地，大约是3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被数十公分到数公尺的土沙淹没。灾后农民发现淤土造成土壤结构遭到破坏，排水不良又有异物阻碍，严重影响农耕作业。帮查农场场主苏秀莲回忆起当时情形，就快要流下眼泪。他说：“如果没有铲子超人，没有各界协助，灾情导致的重大打击，让他差点放弃农。”
4: 接下来我会很用力的、很用心的给他走下去，虽然我的脚不是很长，可是绝对可以跨很大步。
3: 农业部表示，灾后由所属机关组成服务团队进行土壤改良，协助农地逐步恢复地力，并透过农地复原重建补助、专案休耕等措施，协助农民恢复生产。花莲厂厂长杨大吉说：“
5: 这一年来真的一起在淤泥里面走出来，而且让土地真的种回了希望，找到了农友生活的那个希望哦。”
3: 后续更推动农产品加工与产业加值，开发小米豆奶等特色产品，期盼受灾农地逐步恢复生产，展现农业韧性与地方产业生命力。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推动城市绿资源循环利用再迈向一步，首度将原本视为绿废的树木枝条转化为生物碳除湿包等生活用品，让树木从种植、养护、修剪到资材再生，形成完整的循环。黄俊伟的报道。
6: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指出，市府持续推动城市绿化，在为市民创造更多绿荫以及舒适公共空间的同时，也产生大量树木修剪资材。过去这些枝条都以清运方式处理，这次导入 Rework 森林循环资材管理模式，让原本的废弃木材变成资源。卢秀燕市长说：“
7: 这是他们第一批成功的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第二个呢，它是跟创生团队，因为政府也在扶持地方创生哈，跟创生团队这个研发哈，那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研发机会。第三个呢，它也跟民间合作，民间厂商合作，让民间有经济哈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举三得。”
6: 建设局进一步说明，示范计划将废弃木头高温碳化，制成具有吸湿除臭功能的生物碳除湿包，使用后还可以回归土壤，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碳化过程中取得的天然木作液，则可进一步制成木作洗碗巾及木作防蚊液，让修剪枝条透过不同方式重新进入市民生活。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嘉义县举办爱心齐聚美好嘉义慈善公益感恩活动，感谢各界长期支持社会福利及物资银行协助弱势家庭。

0: 周佑谦的报道。
1: 嘉义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表示，物资银行从民国101年4月运作到现在将近14年，持续为有需要的家庭及个人提供食品、民生物资、生鲜及爱心代用餐等等协助。嘉义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理事长吕文正说：
2: 我们嘉义县政府，尤其我们的社会局，愿意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来交给我们慈善团体联合协会，我们持续来承担。工作人员帮我们的团队也时时刻刻把每一件事情都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1: 另外，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社会福利需要政府与民间共同投入，尤其遇到紧急事件时，民间团体能迅速提供协助，及时为弱势家庭送上需要的物资与关怀。嘉义县社会局表示，面对多元社会需求，将持续结合企业、民间团体及非营利组织力量，提供更适切的社会福利服务。新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2026名古屋亚运画下了句点，台湾队本届是拿下了5金、11银、33铜，总奖牌数排名第七的成绩，但这也是继1990年北京亚运零面金牌之后，金牌数最少的一届亚运，同时也写下近36年来最差成绩。心智障碍的朋友生理老化比一般人提早了将近20年，为维持良好的体能是身障劳工稳定就业的重要关键。阳光基金会今天的阳光活力杯就号召百位的身心障碍朋友同场竞技，希望把运动融入日常生活，延缓机能退化，也能为职场生活注入续航力。请听报道。
3: 今天有没有信心完成挑战？
0: 上百位的身心障碍劳工精神喊话，准备在阳光活力杯大展身手。阳光基金会董事长刘阳明表示，健康是稳定就业的基石。
4: 那当然，这个目的是希望大家从这过程中能够找到你最喜欢，在一种非常的健康、非常平安的情况下，我们来做各种运动，也希望大家把运动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带回你的职场，成为一个持续的运动。
0: 现场也规划了农夫走路、划船机、定点投篮、传球接力赛四大趣味竞赛，并安排地板滚球友谊赛，将激励心肺协调、专注以及团队合作的元素融入活动，期盼借由适应运动延缓身障者老化，动出职场续航力。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嘉义市年度音乐盛事侏罗摇滚音乐季将在国庆连假的10月10、11号在大同技术学院登场，集结美秀集团、灭火器的27组知名乐团以及音乐人接力演出，邀请全台的乐迷到嘉义听音乐、逛市集。施信凯的报道。
5: 侏罗摇滚音乐季安排重量级卡司，串联台北、台中音乐活动，让外地乐团有机会来嘉义演出，也让嘉义年轻音乐人走出城市。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侏罗摇滚已成为嘉义城市音乐品牌，除了邀请多组乐团演出，也持续培育青年创作者，期盼透过台北、台中音乐舞台串联，让年轻音乐人有更多演出机会，也让嘉义的声音走向全台。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我相信乐团的声音、摇滚的声音，可以让我们许多人能够激发你更多更好的能量。那不要忘了，我们不只是这样，还有市集，还有沙龙。所有好朋友们，带着你的好朋友、家人一起来，就等你来。10月10号、11号，侏罗摇滚等你来嘉义。
5: 文化局长谢玉哲表示，今年侏罗摇滚从单一音乐季转向串联音乐人才与产业的平台，透过不同城市舞台交流，让更多音乐人被看见，也让人才有机会持续向外发展。完整演出名单及交通资讯可至侏罗摇滚官方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都是稍微转凉，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地区有局部大雨，而北部的山区还有马祖也

0: 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以及澎湖为多云，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29度，中部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0月4号礼拜天晚上6点46分来电戏仔来婚，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今晚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945，就是我金广台中分台。国道3号北上 102.6 公里茄通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原本外侧路肩有事故发生，后来好不容易排除了，在清扫当中，就在清扫的时候又发生了二次事故的追撞，不过二次事故的追撞现在已经移除到路肩了，算是排除了。驾驶朋友开车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尤其是二次事故哦。国道3号北上102.6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2公里有事故发生，后来在清扫的时候又发生了二次事故的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已经排除到路肩了。北上行经102.6公里103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请稍微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国道3号在南下231公里南投服务区的潮化线上，驾驶朋友开车经过看到有一台车子故障停靠在那边哦。在国道3号南下231公里南投服务区的潮化线上停了一台故障车子。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26-27公里太平大里路段内侧护栏有看到一只黑色小狗在走动。台中七北屯区松安街在辽宁路一段新安路之间的北屯松安街晚会活动在进行当中，目前是没办法通行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依照驿教的指挥改道通行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原本好走的南北双向，现在南下的丰原路段开始车多了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165-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的方向，原本都是蛮好走的路线呢，现在车子比较多咯，40-60左右的新车车速。国道3号高速公路目前路况好走，42-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的南北双向，就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再次的小心。北上 102.6 公里新竹系统前2公里的路段，先前晚上6点钟有事故，后来好不容易排除了，然后在清扫当中，没想到

在做后续的清扫清洁动作，又发生了二次事故。那现在这一起的二次事故追撞又已经移除到路肩了，算是排除。提醒大家一定要专注精神来开车哦，虽然路况都是相当的 OK 好走，还是要小心啊。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自来水管线施工封闭，还有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汰换管线工程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哦。

0: 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茄东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二次事故截活道排除。台汽四在东向太平大里路段26到27公里太平往大里的方向，内侧护栏有看到一只黑色小狗在走动，经过的时候请稍微小心留意注意一下下了。北屯松安街在辽宁路一段跟新安路之间的松安街晚会活动进行当中，目前暂时是没办法通行的，请依照依照指挥改道来通过了。国道三号南下231公里南投服务区的潮化线上，哇，停了一台故障车子哦，经过的时候请留意当心了。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南下这3公里车子现在多了起来，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石虎妹妹，你知道这附近最近在做什么工程吗？每天飞行练身体的时候啊，都看到工程车来来去去的。
2: 大冠球哥哥，这是在进行高速公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为了提升抗震能力，确保灾时国道交通不中断，担负紧急救灾与医疗运输的功能哦。
1: 原来如此，我还听说这次的工程还规划了许多生态保育措施。
2: 没错，不管是天上的凤头苍鹰、彩玉、大冠鹫，陆地上的石虎、白鼻星和鼬獾、粗手马口蜡，工程单位都花了很多心思守护。
1: 当然喽，交通建设很重要，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轻忽。施工单位啊，会在工程进行前特别调查当地的

0: 场观摩一下哦。
1: 没错，哥哥我啊，天生视力好，就会抓到一个美娇娘啦。所以咯，桥梁耐震补强是为了守护大家行的安全，
0: 而生态保育则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住在这里。
2: 桥要安全，动物的家也要安全。
3: 高速公路进行桥梁耐震补强作业，也不忘兼顾生态保育，因此施工的同时也会在生态指标的地点特别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监看，并且并开繁殖季高噪音作业，留意水域环境，防止水质恶化，让在这里的原住民也可以不受干扰安心的生活，守护桥梁安全，也对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台中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为例摆放，目前看起来周边车流还算正常好走。台七四快光雾峰在东向26-27公里左右，太平大里路段内侧护栏有发现到黑色小狗在走动。国道三号则是南下231公里，靠近南投服务区的草化线上，有一台车子故障停放在草化线上哦，经过的时候请留意当心了。国道三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42-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的国三南北双向，南来北往的呢，就把空中气顺紧合给它路线。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丰原路段，北上一路好走，从嘉义系统往北到台中新竹或者是杨梅，还有新北林口，南下路况大致上也都是相当的平顺 OK。那么就是来到了南下的丰原路段，165-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的方向，这三公里车子比较多哦，大概时速是40-60左右。南下过了168丰原或者是173大雅系统之后，继续往南就海阔天空，非常非常的正常顺畅又好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咯。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5号的北上，因为车流量减少的关系，目前高承载的管制是已经提前在7点结束。国道3号南下231公里，准备进南投服务区的草化线上，这边有故障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太平到大理路段，内侧护栏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走来走去，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活动设备的交通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4: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警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10月4号礼拜天晚上7点06分收听频道 FM94.5 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节目第三个小时开始来听台语歌曲，金曲歌王许富凯米介配，有空不经过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听到的是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迷酒配》。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十月份第一个周末假日，十月四号星期天晚上七点十分，快要十一分哦。连线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蔡信尼远景，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阿Sir你好，晚
1: 安。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仁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以及匝道方面，目前都是正常顺畅好走的。而在另外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的文心黎明路段、五权西路的益丰环中路段、新光元白、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等处的周边道路，这些地方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是一则施工围篱三角锥摆放的讯息哦。地点总共有三处，第一处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与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第二处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与河南路前的外侧，第三处是清水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与中清路前的外侧。这三处呢，目前有施工围篱三角锥摆放的情势，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天色已经暗了，请各位用人记得开车的时候要打开大灯，小心驾驶。而且在周日放假期间，如果已经有聚会有饮酒的情形，请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使用指定驾驶方式返家，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其他绝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0或通报警管。以上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嗯，了解，谢谢阿Sir的提醒还有说明，辛苦喽，谢谢，拜拜。
1: 谢谢主持人，拜拜。
0: 秋天哦，所以天色暗的比较早。刚刚阿Sir有提醒大家，就是天黑哦，开车比较视线比较不好，所以还是要多加的注意，留心小心一下下行车的安全哦。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还有疲劳驾驶等同酒驾一样的危险哦。资深台语女歌手方瑞儿彭顺欧大姐收音球接收第一挂客爱家加你当有落空不健康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2026第20届在日本所举行的爱知县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亚运，从9月19号到今天10月4号闭幕咯，总计16天。9月19到今天10月4号总计16天的亚运，在日本名古屋所举办的亚运今天完美画下句点。名古屋亚运在今天晚上进行闭幕典礼，正式将圣火的火炬交给下一届举办的城市卡达多哈。
1: 我明夜的加班存我一人，
2: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无论我到什么年纪，已经忘不回又回去那个不怕好人不怕风吹的少年家，所以更加要把握时间去做每一件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国道3号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正常、好走。国一原本南下丰原路段有车多，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交流道的南下方向3公里，车多速缓，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不过现在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的差不多了，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所以整条国一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是相当的正常顺畅。国道三号也是哦，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南投还有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现在看起来路况也都是相当的 OK。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道六号在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西行3K到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那么受到零 K， 也就是国六跟国三交接处车流比较多的影响，所以后方有稍稍车多到了3公里的旧镇交流道这边，目前西行的3K到0K， 行的速度大概40到70左右。民众如果前往台中高铁站要搭车或者是接送旅客，千万不要任意违规停车哦，遵守车辆分流，车辆分流的规定。台中高铁站一楼是载客区，也就是上客区，二楼是下客区，那么这样子就可以提升交通安全跟行车顺畅哦。记得是人要等车啊，不是车子等人哦。如果是车子等人的话，车等人就会被科技执法举发了。台中高铁违规停车侦测执法是利用 AI 侦测摄影机全天候24小时针对违规车还有违规上下客进行智慧影像分析，会自动截取违规影像进行举报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违规停车可以处600到1200元的罚锾，违规上下客则是可以处900到1800元的罚锾。利用这个科技系统及时回传站区影像、现场车流还有违停状况，一旦发生事故或交通拥塞等等的突发案件，就可以立即派遣警力前往处置。提醒民众前往台中高铁站搭车或者是接送旅客，千万不要任意违规停车或者是揽客，遵守车辆分流规定，以保障旅客路权，提升交通安全，让行车更加的顺畅哦。平常礼拜一礼拜五要提供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新竹地区是拨打这个0800之后按2由新竹分台受理，不过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假日的时候，麻烦听众朋友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请按3由台中分台的受理哦。欢迎之非常欢迎 FM94.9 高则是点告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一起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行列哟。这个提供路况比较容易搞混的是云嘉南、云林嘉义南、云林嘉义台南、云嘉南的路况，拨打0800之后请按4哦，由台南分台受理。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中彰投加上苗栗的路况按3，由台中分台来受理。

0: 礼拜天晚上7:27，先前国道3号在南下南投服务区的草化线上231公里，有一台车子故障停靠在这边，这个交通障碍截获到排除，没有看到了哦。在南下231靠近南投服务区的草化线上停了一台故障车子，现在截获排除。要小心的是国道3号南下通宵往院里的方向，公里数大概是 149.6， 国道3号南下149.6通宵往院里的方向，路间停了一台故障的游览车，有摆放三角警示牌，那现在是封闭外线车道，这也在进行脱掉的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149.6通宵往院里，游览车故障停放在路间，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脱掉处理中。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我是一只鸟，欢迎收听动物路况台。苗栗台六线8.1公里到8.37公里豪雨期间容易出现积淹水情形，现在立刻连线现场青蛙呱吉吉特派员。
2: 燕小雨主播，现场水气充足，路面湿润，适合我们青蛙玩水，我给5颗星呱呱呱呱呱
1: 啊，呱呱吉吉，你是青蛙当然5颗星啊，我们是要提醒人类驾驶
2: 呱呱，哇，那是人类朋友要注意了，台六线8.1公里到8.37公里下好雨，如果前方出现积水，千万不要学我勇往直前。
1: 喂，回来，积水深度不明，车辆可不能跟青蛙一样跳下去，请务必减速观察，必要的时候要改道，千万不要冒险硬闯。
2: 记住，我是青蛙，遇到水可以呱呱叫，呱呱呱呱呱。你是驾驶，遇到淹水要
3: 安全要到，
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4: 台六线8.1至8.37公里苗栗路段，位于苗栗市台六线与苗13线路口龟山桥附近，在遭遇短延时强降雨或台风豪雨时，由于地势、区域排水系统负荷，或者是临近后龙溪水位暴涨等因素，被列为容易淹水的路段。下好雨时，请尽量避免行经这个路段。如果降雨过大，也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已经积水的路段，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好听话。
1: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2: 当初你并不爱我，想到也很艰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 收听电台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进行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白了，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接获到台78线台西古坑在西行 42.8 公里处，也就是古坑系统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停了一台故障的车子哦，天色都已经听哦哦了。在台78线西向的 42.8 公里西行 42.8 古坑系统交流道路段，稍微小心注意下下，外车道有停了一台故障车子。国道3号南下通宵过后往苑里 149.6 公里，游览车故障停在路间，有摆放三角警示牌，现在封闭外线车道，持续在拖吊进行处理当中哦。Yeah. AB6生命太短，没时间留给遗憾，给自己一个目标去追求去实现吧。每一个努力的瞬间都是在为成功铺路，相信自己，你就是最棒的。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失败。每一次创伤都是一次成熟，每一次失去都是一次获得。勇敢面对困难，生活才会更加精彩哦。

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亚洲运动会亚运，今年2026年是第20届亚运，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办的亚洲运动会，从9月19号一直到今天10月4号终于闭幕了。日本所举办的名古屋亚运2026今天晚上进行闭幕典礼，正式将圣火的火炬交给下一届举办的城市，四年之后2030年即将在卡达的多哈举办亚运哦。

路况都是好走的，举盘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目前看起来南下北上行的状况都是优良好走正常的行车动线以及速度。国道3号第二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南投云林古坑乐南酒吧南来北往，现在看起来路况也是顺顺顺，都是很好走的路线哦。国道6号高速公路0到34公里，现在东西双向路况也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原本西行的3K 到 0K 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有一点点稍微车多的情形，现在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哦。整条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翁当翁塞路况都是真正常好走。国道4号路况也都是保持良好，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的东西双向路况正常，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这么紧。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抛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着。

0: 听说沿着台三线一路上山，云水一带啊有个美人汤秘境，相传泡了以后可以返老还童哎，而且啊风景优美，还会有蝴蝶飞舞在你的身边，啊，有够浪漫的，不知道还要多远呢？
1: 哎呦喂啊，少年哎，你骑啊较慢的啦。
0: 哎，刚刚那个阿婆是在叫我骑慢一点吗？哎，对。不然回去问问阿婆好了，看看美人汤哦，到底还要骑多远？哎，这位阿婆，多谢你谈多少提气瓜，我是想要跟你问讲哦，迄、那个返老还童的美人汤的秘境啊，啊是伫倒位哈？啊，说不定哦，还有美女在那里泡汤哦。
1: 你困梦困变眠梦啦！啊，那、啊、有啥咪返老还童的美人汤？啊，你看麦啊，我逐天咧泡呢。够像迄返老还童啊！啊，顶多是你哦，这条温水哦，甲大埔哦，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呐、啊。啊，你搁敢骑遐尼啊紧？实在是哦，七月八啊、哦！
0: 啊，原来这是重点监控路段哦。
1: 嗯。
0: 哦，拍死拍死拍死！啊，好佳哉哦，阿伯你有提示我，阿伯等下落大雨，我搁骑乌多拜上山哦，啊，真正足危险的呢。
1: 嗯，你知就好。少年人吼、哦，嘛爱惜家己的性命啦。啊，前几工啊吼，才有一台车内残呢。咦，你爱注意哟、哦。
2: 台三线云水到大埔路段是嘉义大埔居民往来嘉义、台南的重要道路。虽然风景秀丽，但是由于云水到大埔路段群山环绕。每逢雨季或突发豪雨，就容易发生落石、崩塌以及道路中断等灾害，因此被公路局列为重点监控路段。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三线山区路段，请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如果遇到封闭管制，也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进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收听明道 FM94.5 高在喜良哦 ,945 就是我金广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八点钟。台78线在西向 42.8 公里，西行 42.8K， 古坑系统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停了一台故障车子哦。台气4在东向太平大里26-27公里附近有看到一只黑色小狗在走动。国道3号南下 149.6 公里通宵过后往苑里游览车故障停放，封闭外线车道拖掉处理当中。目前国道1号、国道3号南北双向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顺畅正常好走。

晚上七点五十一分哦，刘宇宁所演唱的歌曲《长风谣》。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哦，千叮咛万交代，告诉自己，自己告诉自己，也要告诉别人，务必要遵守交通号志灯。行进路口，不管是十字路口、T 字路口、丁字路口、三叉路口、五叉路口，记得要放慢车速并多加礼让。十次车祸九次快，记得哦，就是放慢车速多加礼让，多一份注意就可以多一份的安全哦，让家人或者是爱你的人更加放心哦。

国道一号目前看起来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加一系统，不管是南下开车、北上行驶，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国道三号也是哦，路况都是保持的相当不错。42到272公里，如果您开车在现在哦7:52的国道三号二高上面，从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南投、竹山。古坑南来北往的呢，就把今嘛国道三号路况都是顺顺顺，真好行路线。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大家非常喜欢他的歌曲，他是谁呢？卢广仲，一夜一夜。

跟奥运一样，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亚运，今年是在日本所举办第20届名古屋亚运，在今天10月4号礼拜天晚间进行闭幕典礼，正式将圣火的火炬加给下一届2030亚运的举办城市卡达的多哈。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崩壁，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车道汰换管线工程施工违例摆放哦。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违例摆放。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高速公路路况都是好走的。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南来北往线状况都是相当的不错。国道3号路况也都是 OK， 42到272公里开车在国道3号从42到276公里新北的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南投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的那98国道3号线路况也都是保持的相当的 OK 行车状态哦。生活不是一直美好的，那些挣扎让你学会了坚强，那些痛苦让你成长了智慧，举凡开心、成功、失败、快乐、面对、纠葛、放下，都是我们生活中一直旋转的轮子和蜕变哦。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联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景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六日，哇，国庆三天连假，下个礼拜六日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咯，再会，拜。

大家好，我是 Herb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16公里，在过了东湖外线车道这一台大客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请您持续的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南下6.8公里，好，在稍早呢，在五堵交流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后方回路大约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它疏解一下，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9.6公里，在通宵到院里路段游览车故障的状况，目前已经更正，好，目前呢是现场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脱掉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台78线西行的42.8公里，在古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新车平安。

0: 哎呀，孟母，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咯。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Why Not 的作品《一个人的下晡》，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十分。好，歌曲声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咯。好，那歌曲声回来，当然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了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到更正八堵到五堵这个路段，因为受到先前 6.8 公里事故影响哈，那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车子还是好多哈，回堵大约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哈，麻烦大家

帮我们保持好你的行程耐心咯。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公里，在过了东湖外线车道大客车抛锚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 149.6 公里，在通霄到院里路段一台游览车故障的状况，好，停在路间有摆放警告标示，那现场呢是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拖吊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台78线西行 42.8 公里，在古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状况，好，也请您经过小心。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8:1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两个人的夜晚》。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歌声，两个人的夜晚，时间晚上的8:17。好啦，好，这个晚上8点多了，目前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开始有一些下雨的状况了齁，也麻烦大家啦，如果您现在刚好开车行经雨区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那再加上外面的天色已经都好暗了齁，赶快来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

好，那路况消息持续的来提醒您的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目前在大华系统到五堵这个地方呢，车速还是好慢哈。目前车速大约维持在20公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然后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哈。这个稍早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车流呢会逐渐的疏解当中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金广，电话0800-000-123。8:18，听到的是王若琳的歌声《三个人的晚餐》。

听到这一首歌曲《三个人的晚餐》，来自王若琳的作品。晚上的8:23，好来，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提醒您。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逐渐的涌现哈，在这个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啊，目前车速慢下来喽，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那在国道1号的南下，从八堵开始一路到五堵，速度依旧是很慢哈，尤其是在大华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也只有维持在20公里。好，那中部的国道目前很好行进，南部地区呢也只有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维持在50公里，其余各路段呢都很好来做利用哦。但是呢在台78线西行的是12.8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这一起故障车停放的状况，目前呢依旧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哈，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好啦，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24。好啦，这两个礼拜是不是觉得诶，怎么上班日好像有一点轻松诶，也不是说轻松啦，就是诶，怎么一转眼又到了放假日，然后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哦，这个上班日4天，这个礼拜也是4天哦。好啦，那这个从10月9号开始呢，一直到10月11号后，又要迎接3天的连续假期，就是国庆日的连续假期。

好，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哈，确实从这个9月21号的那一周呢，开始就是上了4天班，然后呢，在28号的那一周也是上4天班，在下一周还是上4天班哦。这个今天是10月4号嘛，就10月5号到10月8号上班日上4天，接着呢，10月9号就放假了。好啦，所以呢，在这个国庆的连续假期哈，在国道上面呢，依旧是有交通的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了。那在这个国庆的连假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总共是3天哈。那国庆日呢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所以呢，也根据高工局的这个研判呢，交通需求会以

旅游的旅次为主哦。好，所以呢，在这个国庆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在匝道封闭的部分是在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那在石碇呢，南向入口封闭期间也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哈。那在凌晨的5点钟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浦沿系统的南向入口。那在10月10号的早上5点钟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那同样哈，石碇的南向入口呢，在封闭期间也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接着10月10号跟10月1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会封闭国道1号的虎尾跟浦沿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再来是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哈，是在10月10号跟11号，也就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跟第三天，在每一天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6点钟，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这个高承载管制。好啦，那如果您呢在下周后有预计这个连续假期要使用国道的朋友呢，记得交通疏导措施也要一并的给它纳入考量喽。8:27，听到是 Adele 的歌声《Easy on Me》。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啥货啊？爱回收哦！啊，这遐尼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0: 换落来旧灯管、电火球，会当用新灯管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又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包括。

0: 安全啦。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去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和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尼啊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阁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交予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予卖电火球的业者，买当交予核准的回收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强，海外打工哪有薪水那么高的啦？
1: 哎呀，不要只是羡慕，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啊，真的很好赚。
0: 你哦，小心遇到诈骗陷阱，不但护照被扣留无法离开，还可能被囚禁虐待，甚至有人连器官都不见了。
1: 哎呀，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哪那么好骗啊？
0: 就是专门骗你这种见钱眼开的。那些招募海外打工的群组，征求去海外当客服人员或业务员，月薪开到十几二十万元呢。
1: 我就是要去做这个啦，过几年我就是有钱的阿强。
0: 等你飞到国外才发现，他们要你假装自己是警察、检察官或法官或银行专员，打电话要求对方汇款配合办案来骗钱，业绩未达标还会被暴力毒打哦。
1: 哈，那也差太多了吧。
2: 应征海外高薪工作，如果没有查证清楚，会害自己无法回国，还会沦为诈骗集团的工具。出国前请先查询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资讯，危机时尽速帮助自己脱困。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歌声《氧气》。时间晚上的8:38。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啊，先前说南下的这个大华系统到五堵路段呢，好，这个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目前呢，车流已经恢复顺畅了，然后您可以安心的来做使用。可是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还是要持续提醒您，车速慢下来了哈，目前维持在50公里。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永和区，在永和路二段272号之前呢、有好多车辆违停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哦。

好了，晚上的8:39来进行今天的包你健康小指南。那时序呢，也进入了10月咯。好，在每年10月呢，是这个乳癌的防治月。所以呢，今天呢，这个乳癌病友协会呢，也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呢，来举办了2026的点亮双色粉红丝带的活动哦。好，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是延续40到74是你的是的这个核心精神呢，进一步以这个40到74定期乳腮的这个 Pink 健康为主题。那主要的就是要来提醒符合资格的女性呢，主动的来去接受乳房摄影检查，并将筛检、治疗、预防、复发以及这个健康生活串联在一起哦，让这个乳癌的防治呢，是成为女性在长期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好，那根据这个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呢，从114年起呢，扩大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的这个补助对象呢，提供40岁到74岁的妇女，

每两年一次的免费乳癌筛检。那也依据统计呢，在114年度乳癌筛检的这个人数呢，也达到了126万，较113年呢成长了36.3%哦。好，那其中呢也新增了这个40岁到44岁以及70岁到74岁的这个目标族群，共约32.6万人接受服务哦，也占整体的乳癌筛检人数的25.9%。好，那在今年115年呢，截至9月底哦，一直到这个9月底呢，已经有大约96.2万人次来接受乳房摄影筛检。那国健部呢，这个国健署呢，也鼓励今年度符合筛检资格还没有做乳房摄影检查的民众呢，可以主动参与哦，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机会。好，那在国健署的这个癌症防治组呢，也提醒大家哈，其实从这个114年公费的乳房 X 光摄影筛检扩大至40到74的女性每两年一次呢，透过这个筛检来发现乳癌个案哦，早期的比例呢，可以由1/3提高到2/3哦。那其实这个早期乳癌5年存活率更高达99%以上，所以也呼吁女性朋友们真的一定要定期的筛检，发现异常就及早就医。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啦，这个乳癌防治呢，不是只有在每年的10月才被想起吼，而是应该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当然呢，会在这个10月份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就是还是希望有一个这个月份特定的一个时节呢，可以来去唤起平日呢大家忙碌的大家的这个记忆吼。你可能想说，哇，这个前面呢，生活好忙碌，工作好忙碌。常常都会忘记一些身体健康，忘记呢好好的来呵护自己。那也透过有这个乳癌防治月呢，提醒这个女性朋友呢，可以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哦。好啦，那也希望呢，大家这个可以把定期的乳筛呢，当成变成是持续的健康习惯。那也和家人朋友互相的提醒，一起行动哦。好啦，以上健康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喽。时间来到晚上的8:44。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茹芸，好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许茹芸的歌声，好听。时间晚上的8:48咯。好啦，来看到目前路网图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这个路段呢，车速慢下来了，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市区的道路消息哈，在台中市呢，目前呢、说高铁台中站的周边道路呢车子比较多一些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这里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而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呢，河南路之前的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有围篱摆放在这边。而在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的，那周边的车流都还算正常，好，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来通报。时间晚上的8:49。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吉娜罐子的作品《谁陪我失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吉娜罐子，谁陪我失眠。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提醒，后市排除的消息，在台78线西行的 42.8 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的状况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55了齁，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齁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那时间也快要到晚上9点了，也不早了啦，如果您现在还可以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啊！如果真的觉得好累哦，或者是呢这个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一直在打哈欠，眼皮好重的话哦，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这个洗把脸啦，提提神，那或者是呢喝个饮料哦，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在9点正前听到的是林怡版本。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告五人，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目前国道上面哈，车多路段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目前车速维持在50公里。而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同样维持在50到60。接着来看到在国道3号目前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中部路段目前很好行进，南部地区呢好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再来台15线北上的15公里，在过了宝斗错路段，目前全线车道呢都是进行施工的，好，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市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台北市的全园路30号灯杆这个地方，一直到登山路呢，路面有更新工程进行哦，时间从这个晚上的9点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通管制，是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这个地方，会视情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那目前最新的回报是说呢，在扩大管制的路口目前都已经开放了，目前只剩下北平东路是持续进行管制的，所以也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3-0000-10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九点十分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的歌声1234567。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人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我们呢先来看到在国道五号哈，目前北上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再来是在台61线北上的 289.1 公里，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呢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在这个市区，好，目前呢说在台北市啊活动交通管制呢，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呢是持续管制当中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

10点钟后，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或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全园路30号登改道登山路呢，目前这里是路面有更新工程进行，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来看到的是在台15线哈，说北上15公里，在过了宝斗错路段，全线车道是施工当中的。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9点18分，听到是旺福的作品《我当你空气》。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旺福的歌声，我当你空气。时间晚上的9:16，好，来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整理的是市区的施工消息。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迈摔一桥的

方向呢，说在下城空区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的哈，往内湖方向封闭内线车道，往松山方向封闭机车道，时间呢是从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再麻烦大家这段时间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台北市兴隆路二段的景隆街到辛亥路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路基的改善工程进行，现场会踩点状封闭施工。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哈，说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凌晨5点30分会封闭一线车道来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而在台北市的泉源路30号灯杆到登山路的这个地方，目前呢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钟是有路面的更新作业要来进行。好，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施工消息，后在新庄区的新海桥、还有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跟台一高架，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占用桥上跟桥下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书红16路的双向重新桥下这个地方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来进行施工，时间呢是从晚上的十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台北桥的双向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跟机车道哦。而在新店区祥和路的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心路31巷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路面的工程来进行，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咯。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ay 上的歌声，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

时间来到晚上9:22，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好了，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提醒哈，我们先来看到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5号北上哈，先前呢主线移控是启动的，目前呢已经长绿关闭入口的匝道移控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1号的高架要来提醒您哈，新进路况是在南下57公里的五羊，在中立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肩，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了哈。那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289.1公里，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持续留意小心。那在台15线北上的15公里，过了宝斗错路段，全线车道目前都是施工进行的哈，也请您经过帮我们小心通行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咯。

0: 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辈们的安全需要大家守护。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警方接获民众求助，表示独居的妹妹身体不适又突然失联，原警获报赶赴现场，贴门听声，却发现屋内传出呻吟声，当机立断破门而入，将意识不清的陈姓妇人及时送医救治。永康派出所所长黄子轩说，
1: 本所同仁日前接获民众报案求助，称其独居妹妹身体不适且突然失联，原警获报后赶赴现场，贴门听声，屋内传出微弱呻吟声，当机

0: 霹雳段破门而入，见陈姓妇人倒卧床上，意识不清，立即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急救送医，成功抢救宝贵生命。永康分局提醒民众，若有亲友独居，平时应保持联系关心，如遇突发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或119报案，警消人员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守护市民生命安全。
1: 警员郭燕婷、徐瑞泽两个人获报后赶抵现场，先是附耳贴在房门，隐约听见屋内传出微弱的声响，研判人在室内，而且情况危急，经征得家属跟房东同意后，果断实施破门进入，发现陈姓妇人倒卧在床上，身体非常虚弱，意识已经不清楚。原警立即通报119救护人员到场，迅速送往医院抢救，顺利保住一命。家属对于警方敏锐的察觉，及时伸出援手，深表感激。警方也呼吁，若有亲友独居，应保持密切联系跟关心，如遇突发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119报案。同样在永康派出所的辖区，一名60多岁的许姓老先生深夜突发梦游，要强行外出，家人无法制止，报警求助，警方暖心合力将老先生抬上担架送医。永康派出所警员涂家斌、徐瑞泽担负深夜巡逻勤务，在凌晨4点接获110的报案，表示辖区内有民众家中的长辈突发异常行为，两人获报后赶赴现场。经了解，许姓老翁过去有中风跟精神疾病的病史，家人担心发生意外却无法约束，现场原警跟119救护人员评估老翁身体状况后，与赶到现场的119救护员合作，将行动不便的老先生小心翼翼抬上担架，随后由救护车送医救治，顺利完成救援的任务。有时候守护长辈还需要跟时间赛跑。台南市山上区一名患有失智症的张姓老翁离家后迟迟未归，家属前往了山上分住所报案，警方展开搜寻，隔天在山区的荒野草丛下及时寻获了倒卧在地奄奄一息的老翁，发现失踪一天多的老翁就倒卧山区的荒野草丛里，警方立刻展开救援。山上区这一名患有失智症的张姓老翁，上午11点49分徒步离家之后迟迟未归，家属四处寻找没有结果，当天晚间8点多焦急前往山上分住所报案，请求警方协助。警方获报后立刻展开搜寻，山上分住所所长林建志派员沿途调阅了监视器，逐步掌握老先生行进的方向，并缩小范围，再深入偏僻处进行地毯式搜索，第一天没有结果。在老翁失联27小时之后，终于被发现，老先生倒卧山区荒野草丛里。
2: 阿伯，别惊，我来救你啊！
3: 哎呦喂啊！
1: 民警立刻通报消防人员，送往安南医院救治，也让彻夜焦急等待的家属放下心中的大石。林建志所长说：“
4: 新化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父亲患有失智症，外出许久未见返家。山上分驻所受理后，立即调阅附近监视器，沿可能走失方向搜寻未果。翌日由警员陈伟博缩小走失范围，再以地毯方式搜救，始于台南市山上区某处养蜂场山坡下发现该老翁身体虚弱倒卧在地，立即通报119送医急救，及时挽回生命，深获家属感激。
1: 警方也呼吁，家中如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可以佩戴爱心手链或是定位装置，一旦发现失联，尽速报警，把握黄金的协寻时间，避免憾事发生。警民之间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5: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

0: 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0: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4: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3: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4: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3: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4: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3: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5: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林小培的歌声《心动》，时间晚上的9:42咯。好，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好，先来看到在排除的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更正好，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57公里，在五羊中立转接道之前，先前在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再来呢，看到的是在这个台61线齁，要来提醒您，北上的 289.1 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呢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大家齁，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而在台37线南下9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这里呢是有掉落物在这齁，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咯。再来是在台15线北上的15公里，在过了宝斗错路段的全线车道这边都有施工进行当中，也提醒您经过遵照现场的指挥，或者是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44齁，赶快天气状况来提醒大家，在刚刚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主要呢是针对宜兰县齁来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时间会一直到晚上的10:05。那也在晚上9点的时候呢，也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齁，是针对了宜兰县啊，所以如果您现在在宜兰齁，或者是东北部东部的朋友齁，记得这个雨势可能都会比较大一些些齁，麻烦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山区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慎防这个落石塌方溪水暴涨，或者是在低洼地区的朋友请帮我们慎防积淹水咯。好啦，时间晚上的9:45啊，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好，记得以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齁，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不要硬撑哦。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蕙的歌声《好我睡》。

听到的是江蕙的歌声好我睡。好啦，如果您现在呢感觉有一点累想睡觉的话呢，不要就给他睡下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啦，休息站便利商店都是你很好的选择，稍加休息一下，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啊，记得不要硬撑。有些人就想说，嘿，我再撑一下就快到家了，或者是我再撑一下就快要到目的地了哈。但是往往呢，你的精神、你的眼皮有时候就在那零点几秒，稍微的给它分神了，那个可能就会有一点出意外的这个机会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0，来路况消息提醒大家齁，在这个台61线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 289.1 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动物不动的状况齁，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台37线南下9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好，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是持续当中的，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个路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那这时间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在市区新北市的三重区，在例行路二段的这个地方呢，目前是有绕境的活动进行，预计会一直到10点钟才会结束。那在三重区的这个芙蓉路到自强路四段口这里呢，也是

由绕境的活动进行，同样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好，再来是施工的消息，来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的双向下层工区这个地方，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进行。往内湖方向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往松山方向是封闭机车道，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或变换车道。而在台北市金龙路二段景隆街到新海路这边是有路基的改善工程，时间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9点52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Tyson Yossi，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来自 Tyson Yossi 的作品。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5了哈，节目进行到尾声，最后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明天的这个东北季风会增强哈，所以呢，在北部跟宜化地区天气就会稍稍的转凉，而且呢，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的迎风面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而在北部的山区跟马祖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哦，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好啦，那气温方面呢，在北部跟宜花白天的高温会比过去几天来的稍微下降一些些，但是呢还

还是感受上是舒服，那稍微有一点点偏热，大约是在27到29度，那其他地方呢还是会高于30度，大约在31到33度，中南部地区呢还是比较温暖，而且会比较热一些些，

这个日夜温差会来到10度哦。好啦，所以呢，麻烦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哈，记得小外套要给他多备一件呢哈。这种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蛮容易感冒的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7了哈，节目进行到尾声，今天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晓了。我们呢，这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晚安。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台37线南下9公里，在太保路段机车道这边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避开，这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了。而在台北市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的交通管制是持续的，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个路段，时间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再麻烦大家这一段时间请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

0: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LINE。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死死的陪伴，就有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那节目一开始也带大家我来关心最新的天气状况。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北台湾哦有这个稍微下雨的状况，包括有几个县市哦，像是桃园市啊，还有呢台北市与基隆市呢有稍微下雨的情形哦。希望大家在以上县市开车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另外呢，要带你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九点有发布豪雨特报，哪些县市要注意呢？主要哦，针对呢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之下呢，说在宜兰的山区哦，会有这个雷击啊、强阵风或是呢豪雨的情形哦。所以如果你在宜兰山区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安全哦，要注意包括摊方啊、落石、溪水暴涨的状况，希望你一定要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锁定警广，给你最新的气象讯息。好，节目第一趴迎接期待的主题歌曲，听到陶晶莹和张雨生所带来的《我期待》。

收录在张雨生卡拉 OK 台北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我期待听到是和张雨生与陶晶莹一起合唱的版本，是1994年的版本哦。那同时也请大家特别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哦传进来的路况，在新北市呢，说新海桥、大汉桥和中港大牌桥前呢有相关的这个施工讯息啊，会到凌晨六点才会结束哦。另外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呢，光复南路的上方有封布一线车道的情形哦，会到凌晨的五点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那同步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高温特报的状况，主要呢是落在南投县以及台南市与屏东县哦，在中台湾和南台湾这边可能会有高温的情形出现，所以中南部的大家特别小心高温的状况哦。同时要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整体来说，目前台湾的路网图齁喔，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都顺顺顺齁，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打电话。

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61公里呢，惠德隧道前说车道中间是有落石的状况，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当中了。好，那也同步呢邀请大家齁跟警广留意一下呢目前的路况。目前整体来说八宝中宝南八党宝龙顺顺顺，可是呢北部以及呢部分区域像是呢宜兰齁是有下雨的，请大家务必呢掌握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哦。还有也送上呢有关期待的歌曲，是姜育恒的期待。

0: 也耳边呢听到了姜育恒的作品，期待一下1984年呢什么时候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也一起关心哦这台风的讯息了。这个台风呢叫彩云台风，对台湾的影响是有限的啊。那目前在日本的下方呢持续的向北移动当中，如果要前往日本游玩的话呢，可以留意一下台风的相关讯息。那目前看起来呢对日本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哦。好，那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九线的南下161公里，惠德隧道前说这个车道中间是有落石掉落的，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了。那同时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呢路上强风特报哦，目前是集中在沿海区域哦。哇，整个西半部呢都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只有呢像是这个高雄以及屏东部分区域呢是没有陆上强风特报的，整个西台湾哦，从北到南都是有陆上强风特报，所以你要去海边的话呢，请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哦。有任何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哇，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的讯息哦，非常感谢你的陪伴。不管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的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北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台湾大学的校长陈文章，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校长陈文章。
2: 我是台湾大学学务长朱世伟。提醒大家在网络购物时要小心有诈，常见的状况有卖家以热门商品低价来吸引买家，要求用 FB、 LINE 等软体交易，收款后却不出货或寄出不符的商品。另外还有歹徒假冒客服人员或银行，通知您网络购物设定错误，变成分期付款，要求到 ATM 操作解除设定，这些都是诈骗哦。
1: 校长也要提醒大家要慎选有信誉的商家，不要和卖方私下交易，务必眼见为凭，在人多的地方当面交货，同时确保荷包和人身安全。无论中奖、退税、退费或补助，请向相关机关查证，不要急着从可疑电话、简讯或网址查询，以免落入歹徒的陷阱。
2: 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
3: 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4: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5: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4: 哇，好像很不错哎！
5: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4: 哦，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5: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4: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5: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6: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的边坡是有起火的状况，目前呢我们已经派水车呢前往处理当中了，经过的话还是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省道台九线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61公里呢，惠德隧道的车道中间有落石掉落，目前也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下个礼拜就是国庆连假，跟你分享一些关于国庆的冷知识，你知道吗？其实中华民国的生日有两天。为什么是两天呢？因为是1911年武昌起义哦，就是呢我们即将过的10月10号，那再来是1月1号呢，也就是在1912年的时候呢是建立了民国、所以呢就是元旦哦，所以整体来说呢中华民国的生日总共有两天。另外呢国庆大会呢是国庆筹委会哦，是呈全民的意志来做举办的，所以整体来说呢总统不是主人哦，只是受邀同欢。再来第三个是总统在国庆大会上呢是不唱国歌的，因为受邀进场的时间是10点半哦，那大会流程呢已经唱完国歌是在10点03分，也是蛮有趣的冷知识哦。但这个就很重要咯，下礼拜的国庆大会呢其实历来都是没有开放民众进场的，因为维安的考量哦，所以前一天会整区都会管制封闭，所以如果你要前往国庆大会的话呢可能在家里转开电视会比较实在哦。但如果你是元旦要升旗的话呢，就是1月1号元旦要升旗的话呢，民众是可以自由到府前一起唱国歌的哦。好，还有哪些关于国庆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继续告诉你。听到呢，惠妮休斯顿的，我期待。

我今天听到 Whitney Houston 的歌声 I look to you， 我期待。是到2009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的边坡有起火的情形，已经派了水车前往处理当中哦。还有是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61公里呢，惠德隧道前是有这个中间有落石的状况啊，经过请你小心了。好，那关于这一次的国庆呢，会在下个礼拜嘛？那国庆焰火呢，会在台东举办。是的，那这一次呢，用这个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哦，预计会在晚上8点到8点半的时候呢，在卑南西出海口这个南岸哦，会释放长达30分钟的烟火，会超过呢19000多发的绚丽烟火在空中绽放哦。那说到烟火呢，就要讲到这个寸哦，就是呢会有从3寸、5寸、8寸、10寸、12寸、16寸到24寸的大型高空烟火，哇，这个24寸烟火不得了哦。那释放的高度呢会从60公尺到600公尺，所以呢很多摄影玩家都非常的期待。说到这个为什么24寸烟火这么让人期待呢，其实哦并不是呢首度在台东亮相。2017年的国庆焰火呢，同样在台东失办的时候呢，也曾经安排过24寸的巨型烟火登场，而且呢，在最后是有成功释放的哦，也让很多摄影爱好者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据当时的活动资料显示呢，24寸的巨型焰火呢，在当年的台湾是号称首度释放，也是呢继日本、澳洲之后呢，全球第三次呢释放超大型焰火的地方哦。因为整体来说，这单颗焰火的爆破后呢，直径是可以达到800公尺，那最高释放的高度大概是700公尺哦，规模非常的惊人，所以在当年呢吸引很多的摄影爱好者。所以你也喜欢拍照吗？如果喜欢的话呢，这一次台东焰火呢，千万不可以错过哦。听到豆花妹蔡黄汝的歌声《烟火》。

耳边的歌曲听到蔡黄儒的烟火，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56啊，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景广检查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睡觉的情形呢？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一下呢你的精神哦，因为深夜开车如果精神不好跟酒驾一样加 combo 哦，害人害己哦，所以呢精神状况请务必掌握。另外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九线南下的161公里呢，说惠德隧道前的车道中线车道有落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但这个边坡起火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的边坡有起火，目前派出水车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拨打电话提醒警广。点位。

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它是卓一峰所带来的《再见烟火》歌曲之后来哦，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呢有边坡起火，目前呢派出水车正在呢处理当中了。另外省道路况是台七四哦，说双向的15公里到16公里呢，崇德出口的外侧是有架子掉落哦，所以经过要请你特别小心哦。还有是省道排除的状况，在台九线的南下161公里，在惠德隧道前的车道中间是有落石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

0: 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0: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0: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0: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好的，听到 Cindy 王心凌的花的嫁纱，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9，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齁一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286公里新营路段呢有边坡起火，目前正在呢派水车前往当中。还有台74快关雾峰路段呢东向15公里到16公里崇德段的出口前外侧是有架子掉落的哦。那同时邀请大家齁、跟警广留意一下车灯，你的车灯有打开吗？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了。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连书爱卷锤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掉，哇哦，哇！我今天吼，其实，我真的是有点硬啊，就是呢，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不久之后就赶去片场，然后拍了拍，拍到下午才结束，然后拍到下午结束之后呢，发觉今天真的太阳太大了，晒到有点黑啊。然后现在有些小脱水状况，我其实刚来电台的时候有大概睡一个小时哦，然后呢就马上赶来电台继续陪大家哦，孙啊。好，那同步也请大家哦跟警广呢留意一下，目前哦真的国道路网图的呈现上呢，八波中波蓝波挡波龙孙，可是呢你的精神状况请务必掌握，那想要困哦麦金又困姐再出发喽。

好的，听到呢，对岸的歌手崔子格，这首歌也是他创作的，就《花的嫁纱》，就刚听到 Cindy 王心凌的作品，其实原唱是他，那同时他也同把它做个全新的改编哦，也融入了他的特色，其实他也是这个来自乌鲁木齐的一个女子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1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消息哦。首先呢是排除的状况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有边坡起火，目前是顺利排除，但这情形还在通报当中哦。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5公里到16公里呢，这个崇德路段的崇德出口前外侧有架子掉落，目前呢还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听到有关花的歌曲是邰正宵的999朵玫瑰，一起唱起来吧。

哇、wow, 好多花的歌曲呢总是耳熟能详，对不对？听到邰正宵的歌曲999朵玫瑰，时间是晚上的11:20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八波中波蓝不蓝波哎呦拢顺顺顺啊吼。那同时呢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小心咯，是排除了状况，刚不断提醒哦，国道一号呢新营路段有边坡起火，目前是顺利排除哦，但几个市区的施工消息请注意，包括呢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这光复南路的上方呢有这个相关的工程哦，会到凌晨的5:30才会结束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关花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带你唱起来哦。

清掉呢当年2002年红遍华人圈的影视《薰衣草》里面的主题曲哦，《花香》，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晚上的11:25喽，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5公里到16公里呢，崇德段说崇德出口的外侧有架子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喽。目前有发布豪雨特报的县市是集中在宜兰的山区哦。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话呢，宜兰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要小心雷击和强阵风，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哦。在宜兰开车也务必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有任何更新更正，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哦。哎，一样呢是有满满这个回忆的歌曲哦，有关花的作品，送上 GG 梁咏琪的花火。

听到橘橘梁咏琪的歌曲《花火》，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9哦。好的，也同步呢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路网图发展了。目前看起来呢八宝中宝蓝宝党宝，哎呀，弄顺顺顺吼。那同时要请你留意呢几个市区交通的状况哦，包括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北桥的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和机车道到凌晨的6点钟，以及台北市的中和区呢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呢，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也有施工封闭，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花的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的《蔷薇》。

0: 好像那个很经典的广告词在耳边不断的出现哦，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是吧？来自 Elba 萧亚轩的作品《蔷薇》，时间是晚上的11:35哦。也同步后，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一下呢，你的仪表板车灯有打开了吗？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哦。也非常感谢好多好多的朋友们在空中哦，互相的陪伴。哎，你在哪里收听的景广呢？有在南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一下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健康，
1: 嘿。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的同时呢，请大家多多小心那几个状况哦，包括呢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说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呢，连城路往中和的569巷到523巷是有封闭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钟。今天的马上变健康也是蛮实用的讯息哦，就是呢我们已经来到十月份了嘛，那从十月一号开始呢，卫福部有推出这个健康币的政策，就是鼓励大家呢可以透过健康检查或是癌症的筛检呢，施打疫苗和填写生活形态表等健康的行为呢，达到哦顾健康赚币宝的一个策略哦。然后呢整体来说，民众可以使用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健康存折 APP， 那第一次登入的话呢就可以获得这个200的健康币哦，然后再完成这个生活形态评估表就可以再拿100币哦，就可以帮大家呢在健康上面呢稍微减轻一点点哦检查上的负担。所以大家有空有闲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呢这个很有趣的 APP 哦，这个 APP 的名称赶快可以记下来哦，叫做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健康存折 APP 哦。

听到 SHE 所带来的花又开好了，也希望大家的健康呢跟花一样哦，绽放开来，所以要随时呢掌握自己的健康情形哦。那相关的健康检查，或是呢定时的注意自己的哪里不舒服哦，就非常的重要了。晚上的11:44哦。那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呢，全民健考行动快易通这个 APP 呢，就可以来帮助你呢掌握健康的最新发展。那说到登录的方式有两个哦，第一个是行动电话认证，就是呢手机如果是本人或公司申办的月租型门号的话呢，就有 4G 或 5G 的行动网络嘛。那只要手机操作呢，然后呢关闭这个 WiFi， 然后也准备好健保卡、身份证，诶，就可以呢输入一些注册的密码之后就完成登录了。那也许有些人没有手机门号的话该怎么办呢？就是如果手机门号不是本人或是公司申办的话呢，就可以呢使用这个装置来做认证哦。说老实话，这个也蛮麻烦的，就是呢要准备读卡机，然后插入健保卡登录呢这个健保卡的网路服务注册，就可以呢申请这个 APP 来做使用。那根据健保署的说法呢，提到哦，截至今年的8月31号呢，这个健康存折累积的使用人数是突破了1276万人哦，那累积查询是超过了6亿次。从这个10月1号的上午10点开始呢，就可以进入这个健康币专区查询个人累积的健康币点数，然后第一次登录的话呢，就像刚刚所说的，可以得到200健康币。然后呢完成生活形态评估表呢，就可以再获得100健康币哦，也可以帮助大家呢对自己的健康有所掌握，那可以好好用健康币呢做个健康检查，让自己的人生哦更加的健康顺顺顺哦。

到叮当的歌曲《花火》。时间好快，来到晚上11:50咯。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排除的状况，在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的15公里到16公里呢，崇德段的崇德出口前外侧有架子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同时在市区部分呢，新北市的三重区疏洪路16路双向呢，有轮流占用汽车道来做施工的哦，会到凌晨6点，经过请一定要注意呢。有关花的歌曲，听到张宇的《单恋一枝花》。

对啊，何必单恋一枝花？来自张宇的《单恋一枝花》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54哦，很快又要跨到隔天了。说到呢，明天的天气状况会如何啊？主要呢，整体看起来哦，因为明天开始东北季风会变强，台湾北部和东北部和东部天气会稍稍的转凉哦。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以及呢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哦。那北部山区和马祖呢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发生，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到晴的，午后之后呢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稍微下雨的状况哦。所以看起来哦，明天天气要变冷了哇、哦！今天真的是蛮热的，明天要变冷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做好保暖工作，不要感冒咯。说真的，到了秋天哦，这个秋老虎天气变化很大，也很容易不小心感冒，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最好的话出门要戴上口罩，才可以跟任何的感冒意外 say goodbye 哦。时间好快，送到节目呢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地下情人以及91洪春风的合作痴情玫瑰花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10月5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呢带你留意到的是呢国道上的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路段有边坡起火，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5公里到16公里呢，说崇德隧道出口前的外侧有架子掉落，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同时市区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和中港大排桥呢，说台一高架有占用这个桥上和桥下的车道来做施工的情形哦，目前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哦。另外呢是台北市说在市高往西这个烟厂路88号的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呢，有封闭一线车道来做相关工程，会到凌晨5点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耶、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是她2005年的 J-GAN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6，也同时呢邀请大家好跟金广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节目的第三趴迎接许愿的主题歌曲。那如果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哦，也欢迎大家一起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严选之后呢，在空中咖喱到底顺顺顺哈。

耳边听到呢，品冠所带来的如愿以偿。也是他呢爱到无可救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是2006年的作品。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守候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八波中波蓝波当波，哎呦拢顺顺顺吼，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只要有路况呢，欢迎你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让警广帮你守护一条呢平安回家的道路。听到谢金燕的歌声许愿。

听到谢金燕吼，在咧以《月弯弯》这专辑当中的歌曲吼，《许愿》。时间是半暝十二点十六分啊哦，嘛带你吼来关心上新的落控消息。好的，带你留意到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哦，台北市呢说主要啦，在这个林森北路的天津街以及相关路段呢是有这个扩大管制的情形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主要是有活动交管的关系哦，会到呢10月5号就是今天早上10点才会结束。好，那同步也请大家呢留意的部分呢，也包含了在新北市的新店区祥和路的双向，有这个安康大道到安心街31号呢有沥青以及相关的标线划设工程，会到凌晨6点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送上呢日本团体 WINS 的歌声愿望。

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团体，听到呢 Wings 所带来的愿望。凌晨0:21咯，也同步齁，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几个市区的状况要请你持续注意咯，在台北市的兴隆路二段，说景隆街到辛亥路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经过时候呢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哦。还有要请你注意的是，包括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以及呢台一高架有占用呢桥上桥下的相关施工状况，会到凌晨的6点钟。经过的话请特别注意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完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许愿的歌曲它是梁文音。

暖暖的歌声，它是梁文音所带来的三个愿望。如果真的可以许愿，这三个愿望你会怎么许呢？如果是，我觉得健康真的特别的重要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啦，一定要保持运动，再来减空，顺顺顺哦。真的要多多对自己好一点了。刚的歌曲来自梁文音在2009年《爱一直存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咯。台北市呢，因为齁、哦、这个凯道有这个国庆相关的活动在准备嘛，所以呢有管制的状况哦，所以凯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都是全线车道来做管制，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哦。有关许愿的歌曲，听到江蕙跟江淑娜的歌声吼，风吹的晚风。

0: 好，听到江蕙甲江顺的歌声吼，风吹的晚风，很动听的歌曲吧，也唱出情深姐妹的感觉哦。好，凌晨零点三十一分咯，也带你关注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了。在台北市呢，水快往南师大路的入口也是有封闭施工，经过的话呢请提早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注意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

0: 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来政府关心你。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2: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3: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4: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您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小心一下呢施工的讯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呢，446号至3号到460号呢都有相关的施工情形哦，会到凌晨的5点钟。经过请大家呢提前留意一下现场的变化哦。很快的，这个礼拜六日，诶，包括了五六日哦，都是三天的国庆连假。你有规划去哪玩吗？我看我的粉专好像很少人想看烟火，诶，真的假的？但今年哦，这个24寸的大烟火会在台东释放，所以呢想要捕捉美丽的照片可以前往台东去观赏一下哦。好，那说好115年的国庆连假有哪些疏运措施呢？诶，其实都有的哦，包括这个交通疏运的内容，包括了有高承载与这个匝道相关的这个封闭管制哦，那主要也是希望为疏运出一份力啊。那你会问说什么时候比较好走呢？其实南下的话呢，建议好前一两天呢，就是连假的一两天呢，早上或中午后再做出发。那国五呢，则是建议好上午五点前或是呢下午五点后来做出发了。至于北上与西部与国五呢，先建议呢在上午或是中午前来做出发哦，针对呢这个前两天的路况。另外管制措施的部分呢，包括10月10号到10月11号呢会实施国五的北上高承载管制。那连假期间呢也会依相关的一些时间哦，针对国一啊国三或国五呢来做入口匝道的封控了。还有大家所关心的费率部分呢，这个期间都是采单一费率，就是呢国三新竹到燕巢呢是在八折收费的哦，也希望大家多多走国三为疏运出一份力。然后呢每天的凌晨零点到五点呢，都是暂停收费时段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时段上车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精神状况了。

仔仔周渝民跟你一起 make a wish。 时间来到凌晨0:42哦。好，那同步也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车灯千万不要开错哦。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赶快呢帮我们调回来哦。还有精神状况记得持续的掌握。有关许愿的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的第三个愿望。

耶、yeah, ！听到花凌庾澄庆的歌曲《第三个愿望》，说回他的专辑呢，《到死都要十八岁》《哈青春》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哎，一个最新的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西行16公里到14公里呢。北屯二的路段中线车道是轮胎掉落的，非常感谢呢听众朋友的回报。目前呢正在派员处理当中，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哎，关于这个礼拜国庆连假，不知道大家想要听什么主题的歌曲呢？如果你觉得有推荐主题，也欢迎到我的粉专来告诉我哈。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

Yeah， 这个国庆你会怎么庆祝呢？会去看烟火，还是逛街逛夜市，陪陪家人或朋友呢？好啦，那也带你关心到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74的西行16公里到14公里呢，北屯二路段的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还有呢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师大路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歌一首首的陪伴你，听到呢 Girl Generation 所带的说出你愿望。

Yeah，Make a wish， 听到 Girl Generation 的歌曲，说出你的愿望。时间来到凌晨0:56了耶，也很快来到节目最后一 part 最后一首歌。好，非常感谢你的陪伴，也希望每首歌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也送上最后一 part 最后一首歌，听到上个礼拜刚刚呢杀青的。再见1987的主题曲，来自曹雅文和韩国歌手文熙景所演唱的《春天的歌》。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hey,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10月5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呢是来到了这个省道的台七四哦，快关雾峰路段西行16公里到14公里呢，北屯二路段的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目前呢还在通报当中。另外呢，省道的排除讯息是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说东向的15公里处到16公里处呢，说崇德段这边哦，外侧有架子掉落，目前呢是顺利排除了。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哦，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处是有施工封闭，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 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10月5号星期一啊，过完了一个开心的周末了吗？啊，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一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啊，连续过了两个周末呢，啊，应该是说上次因为有中秋节连假啊，所以有4天的假期，对不对？所以相形之下，过去2天的周末就觉得短很多了啊，回到这个正常的2天周末了啊。那通常呢，周末其实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啊，好好的躺在家里耍废啊，工作也懒得做啊。但现在来到礼拜一啦啊，跟朋友们一样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继续打拼啊，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咯。好啦，要用开心的心情迎接星期一啊，所以刚开始先给你星光闪闪的歌曲，它是接招合唱团 Shine 星光闪闪。

来自接招合唱团这首歌曲 Shine，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说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

觉得周末过得太颓废了啊，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始一些开朗的歌曲啊，让星期一充满希望。他们是 Generations from 放浪一族，这首歌曲 You and I。啊，每一天的精彩生活呢，啊，绝对不可以只有自己一个人过，对不对？啊，都是你和我啊一起打造出来的，希望每天都欣欣向荣啦。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星期天啊，然后呢，接到星期一的凌晨啊，国道、省道上面的施工相对少，但是有一些市区的工程在进行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还有对台北桥而已哈哈，台北桥的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啊，会有各车道间受到影响的状况。好啦，今天看起来呢可能是部分的市区施工齁，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当然走在国道省道上面也麻烦你呢，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小心的开车。来自 Shiny 的歌曲

他们是 101 这首歌曲 Energetic， 时间是凌晨的1:23啊。目前这个时刻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好，即时气温大概是23-25度啊。这个清晨的气温呢，慢慢开始好像一度一度的降下来，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有针对南投发布高温资讯。

运啊，事实上还有部分的台南和屏东啊，会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南部的朋友要记得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啊。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难以想象啊，说在这个宜兰县还有花莲呢啊，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哈啊，是比较容易出现下雨的状况。哎，哥，今天呢啊，在过去一个小时，宜兰跟花莲地区啊是有部分的降雨情形了哈。东部地区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天雨路滑，北部会不会下雨呢？也会啊，说因为东北季风今天就会再增强，所以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啊，这个降雨几率随着啊日这个推进到白天呢 啊就越来越高哦。所以今天呢哈、啊，出门的朋友，你说我夜晚工作，哎，白天才有回家的啦啊，但有可能天亮的时候就下雨了，对不对啊？所以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呢，也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南北的气温两样情，北部的高温就降到二字头了，大概27到29度啊。那中南部地区还是可以达到31到34度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Energy 这首歌曲，我听见天使歌唱。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开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入口匝道呢，说是有小动物在这里可能没有呼吸心跳了哈。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啦，不知道朋友们周末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好，这夜间工作的夜猫子呢，每到了周末啊，这个凌晨一点到四点啊，可以不用上班的时候呢，我一定是睡好睡满。可是呢，怎么睡对于自己的品质，睡眠品质比较有效呢？到底是左边侧睡，还是大字的躺着，还是趴睡，还是右边侧睡呢？啊，这个奕勋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啊，这个是在研究到底左侧睡还是右侧睡啊，怎么样睡对于这个身体的恢复会比较好一点了哈。

啊，说这个从医学和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哦，右侧睡啊可能能够带来比较多的健康益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颈部的淋巴啊引流的方向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右侧卧睡的一个姿势和脑膜淋巴系统的走向是比较吻合的。啊，这使得那个脑脊髓液呢啊能够引流比较顺畅啊，进而提升脑部废物清除的效率。而且呢，人的因为心脏位置是偏左边，所以如果踩右侧睡的话，哎，我们心脏就可以抬得比较高哈，对于心脏的一个压迫就会比较没造成那么多负担啊。这对于呢本身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或是容易胸闷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比较能安心入睡的保护性姿势。但是呢，是不是每一个朋友都适合右睡呢？啊，有这医生还提出哦，啊，事实上如果本身是患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呢，反而建议，哎，你可以踩左侧的睡姿。为什么呢？啊，因为人的胃部呈现的构造是向左侧弯曲的一个弧度，所以当你是左侧卧睡的时候，胃部会处于食道下方。这样子的话呢，啊，因为物理高度差哈，这个胃酸就会留在胃里面，如果你这个时候是右侧睡的话，胃酸反而容易溢出来，那么逆流而上就会很容易刺激食道，因此灼伤黏膜了。

0: 啊，这个医学的一个临床研究证实，左脆左脆是什么东西啊？左睡和右睡呢，可能带来的效果会不太一样啊。可是呢，啊，这个最后啊，医师还这个总结提醒哈，啊，这个左侧睡呢，有助于减少夜间胃食道逆流，改善火烧心啊，具有一定的作用。这在临床上面啊，的确是常见的一个非药物性的物理疗法。但事实上呢，单靠调整睡姿，可能啊没有办法非常非常全面性的改善睡眠健康，因为呢，睡眠健康能牵扯到的因素还是挺多的，对不对啊？所以，与其呢，这个每天在想，哎，我到底要是左睡的状况下睡着，还是右睡的这个状况下睡着啊？这个在这之前，还是要先确保自己的睡眠是充足，而且规律、高品质的睡眠啊，进一步守护大脑还有心脏血管的这个健康。但是呢，看完了这个报道之后呢，我就在想，哇，这个我平常哈，这个习惯往左侧睡，我就在想，等一下我回家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往右侧睡呢，会睡得比较好呢？
1: 小玉，麻烦你叫华伦闭嘴。
2: 华伦，
0: 闭嘴。好啦，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研究资讯，给你参考看看咯。来自锦绣二重唱带来这首歌曲《交换日记》。

0: 我们刚刚在歌曲之前呢，跟你聊到睡姿，原来左睡跟右睡，哎呀啊，对于这个缓解身体的一个不适哈，有不同的作用啊。那你说啊，我可能也有这个心血管疾病，但也有胃食道逆流，怎么办呢？那就躺着睡吧，大字躺吧啊。但其实偶尔呢，换一个这个生活习惯，哎，突然会发现，哎呦，身体就变得非常的舒服了，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锦绣二重唱这首歌曲，叫做《交换日记》，时间是凌晨的1:4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市区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那么另外呢，在台北市哈，因为有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的交管哦，那交管的领域啊，包括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啊，另外也有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中间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路过有交管的这个路段呢，哎，在管制点，麻烦朋友们哈，也这个依照指示小心的改道行驶咯。
1: 我记录天空颜色花景，耳边熟悉声音。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左睡右睡。哎呀，这个左翻右翻还是睡不着，起床继续写日记吧。这首歌曲也叫做《交换日记》，来自偷摸大鸡。

连续三首歌曲就一连写了三本日记啊。什么时候写日记呢？可能在失恋的时候会写日记，可能在一年的一刚开头的时候决心啊自己需要有新气象的时候好好写日记，但可能坚持三天，对不对啊？然后呢，现在就已经快要到年底了啊，就必须要思考啊，这个今年啊，这个有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刚刚听到来自杨千嬅的歌曲，叫做《失恋日记》，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2。好，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好走。啊，但是在这个台15线哦，北上的15公里过宝斗错路段，小心全线车道有施工。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我有

来自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时间是凌晨1:56啊，也要提醒你啊，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站起来好好的走一走，醒醒脑，再继续开车，才不会发生危险哦。好啊，这个上班的时间呢，虽然说体感通常会过得蛮久的，但是如果歌曲轻松啊，应该会觉得就好很多了，对吧？一个小时又过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们是 Sadog 这首歌曲一起来哦哦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要麻烦你经过时小心闪避，减速慢行。那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台15线西滨公路北上的15公里过保陡挫，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零星的市区封闭，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在行驶这个进行当中。另外一样回到台北市呢，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下层的工区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往松山的方向呢则是封闭机车道啊，这里要麻烦机车朋友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咯。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2: 冠军一定是我的！
1: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志红灯啊！
2: 红灯，参考用的啦！
3: 拜托，你不要命了？
2: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4: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2: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1: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5: 哎，让开让开，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1: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4: 嘿咻嘿咻，
6: 我绝对不会输的！
1: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7: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1: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0: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
1: 汽车机车要停好，
0: 多家把锁贼难搞，
1: 贪小便宜买赃物，
0: 住账窃贼自难保，
1: 全民治安拼得好，
0: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1: 才能保。
2: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是的，给夜间辛勤工作的你加加油打打气。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非常的顺畅稳定，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要确实打开车灯，正确的使用车灯。提醒你啊，这个一般状况下使用近光灯，那你如果使用过远光灯呢，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哈，不然呢像会车啊啊，像在高速公路上同行车辆哈啊，说不定借由这个反光这个后照镜这样一照哈，也会影响到其他驾驶朋友的视线，大家要互相礼让互相理解啦。目前呢道路上面状况哈一路都是蛮顺畅稳定的，有一些市区的夜间施工，在台北市呢因为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交管作业，那么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目前都是交管封闭的，这里的交管呢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十月初，我觉得再继续听这首歌曲还是挺合适的。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啊，这个九月已经结束五天了啊，今天都来到10月5号了，应该都醒来了吧。

0: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
1: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0: 越来越开

凌晨开车把音乐转大声一点啦，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呢，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啊， September 是九月啊，九月不但结束了，都结束好几天，现在是十月了，对不对？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跟你一起来回味哦，过去的这个十月呢，有哪些好歌发行？我发现啊，有好多啊，可能是得奖的作品哦，啊，或者是对于当这个该首歌的该位歌手而言呢，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哎，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在这个月发行。哎，首先呢，今天是2026年的十月，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时光倒退回十年前，2016年的10月21号，卢凯彤，香港的歌手卢凯彤，他个人第三张全创作的国语专辑，哇，这个专辑名称有点长，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其实呢，现在回去听这张专辑啊，会觉得好希望听懂

这位歌手每一首歌曲所想要表达的情绪。因为卢凯彤后来呢去当小天使去了，所以他的这个人生停留在最精华的32岁啊，走了也8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留下来的音乐仍然在抚慰着我们。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凯彤的《懂事》，收录在他2016年10月的时候发行的《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并不能包容》啊。其实呢，他创作这张专辑哈，他当时也是刚走出了一道心理的阴霾。不过呢，专辑的十首歌其实包含了十种他不一样啊，想要关心对于这个社会他所注重的这个议题啊，或者。

可是呢想要分享一些这个心理层面的成长想要和大家对话来一起沟通沟通所以呢这个专辑的这个内涵呢事实上当年呢让他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这个奖项止步在提名当年没有得到奖项可是呢另外一首歌曲还不够远让他得到了当年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我想他写出这张专辑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在得奖是希望借由这个歌曲呢这个让大家看到各种不一样的人与人或者是你与自己的情绪当中温柔的对话比方说呢他说在这个2012年他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入围过金曲歌后在这个演艺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呢他也因为巨大的压力这个生活上面这个失调了许多也就因此呢他把这中间调整的这些过程每一个面向用各种不一样的歌曲来这个呈现比方说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 Pillow Talk是关在黑暗的房间里面封闭的呐喊然后呢不出黑暗却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美丽宣言刚刚听到的懂事这首歌曲呢带大家定义一件事情我们说哎呀你终于懂事了有一种你长大了感觉对不对但长大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重新归零再让自己体验过一次长大的感觉然后呢懂不一样的事情而且这一次懂的事情也许更贴合你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一种迎合他人对你的要求的那种懂事而是真正懂得照顾自己懂得欣赏自己甚至最后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懂得放过自己的那种勇气听完这个卢凯彤在当年发行的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不晓得会不会让你对自己的一个情绪有了不同角度的解释呢当年卢凯彤发行的这个专辑俨然有这个乐团玩乐团的味道对不对事实上呢他在这个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也是以AT17 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身份来这个出道发展的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个团体的歌曲了他们是苏打绿

我们把时光倒退回20年前，2006年的十月呢，10月20号，苏打绿当时发行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小宇宙》。这张专辑啊，知名的歌曲包括了有《小情歌》啊，包括了有《被雨困住的城市》啊，还有刚刚听到的《小宇宙》，事实上都是蛮出名的啊。然后呢，他们清新的这个歌曲风格，他们说苏打绿，就是希望呢大家啊听完他们的歌曲，可以像是喝苏打水一样啊，有这个夏天沁凉畅快的感觉，的确是成功做到了。所以当年呢，这张专辑可是入围了金曲奖7项大奖，最后抱回了最佳乐团奖，还有专辑当中的小情歌抱回了最佳作曲人奖。作曲人是谁呢？就是主唱吴青峰啊。这首歌曲这张专辑哦，小宇宙呢这个奠定了他们在华语流行乐坛很独特的地位，这个成为了天团。但是呢这张专辑其实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啊，不知道你对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熟不熟呢？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前一年，他们就出道了啊。苏打绿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呢，事实上就是当年让他们入围过金曲奖。不过我发现呢、好像不是很多人这个会记得他们的第一张专辑。通常很多人认识这个苏打绿的起点就是小情歌，所以呢这个加码推荐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我觉得有几首歌也很好听，包括我自己去 KTV 很常唱的频率这首歌曲，还有是我的海。那当然比较轻快一点的飞鱼其实也是很适合放松聆听的歌曲。

0: 接着送给你梁静茹啊，他也是在2006年的10月6号的时候发行他个人的第八张音乐专辑，叫做《亲亲》。现在送上这首歌曲是梁静茹和卢广仲一起的合唱，《不是我不明白》。
1: 你再送我回家，我还在猜测，可都是真的。

梁静茹是 K 歌天后吧？啊，你喜欢的一些梁静茹疗伤情歌当中有哪几首呢？啊，这个他在2006年11月6号发行的这张专辑《亲亲》当中，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不是我不明白》。他这张专辑含金量很高，几乎每一首歌曲都是主打。除了主打歌有《亲亲》还有《暖暖》之外呢，还有《大手拉小手》啊，这首歌曲是改编自这个日本的歌曲《幻化成风》的改编。另外飞鱼这个可乐戒指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每次只要听到这张专辑，基本这五首歌是一定要听的。只是很特别的是，这张专辑呢同时还收录了一首台语歌很难得听到梁静茹挑战台语，叫做拱桂桃这个风味非常的不一样哦。每一首歌曲呢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比方说这个像梁静茹她本身就是宫崎骏的忠实影迷当时呢她也非常喜欢这个猫的报恩这个过乃米亚的幻化成风这首主题曲，而且这个原本就是乌克丽丽的伴奏，也就因此呢这个音乐公司为她谈下了版权的合作，然后呢变成一首华语民谣的合唱唱得非常的轻松。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暖暖啊，暖暖，你说哇

这个梁静茹的歌曲暖进人心，其实是这个意思吗？事实上是地名哈，就是基隆的暖暖啊。所以呢，为了这个呈现歌词当中淳朴温馨的氛围，还真的到达暖暖车站的月台上面拍摄。哎呀，这个回去复习这个歌曲相关的 MV 或者是歌词，其实会发现一些小惊喜，当年没有发现呢，哈，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35，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一间施工，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双向。麦帅一桥哈啊，首先在这个下层的工区双向呢，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往松山的方向机车道施工，要麻烦机车朋友提前改道喽。我们刚刚听到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啊，虽然说是收录在梁静茹的专辑，但他找来了卢广仲合作啊，这个不是我不明白。最后呢，要把时光再倒退回，其实从现在来讲是倒退回30年前，1996年的时候哈，这个无印良品他们在10月1日推出了他们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叫做《掌心》。事实上呢，马来西亚版远在1995年，也就是国语版推出的一年前就发行了，也是国语专辑，只是呢在台湾啊1996年10月再发行一次，绝对不能不这个复习这首经典的《掌心》吧。爱上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还有台一高架占用桥上还有桥下的一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六点钟。那么在这个新北市哈，这个板桥区呢，区运路双向啊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那么会调拨如果有施工哈，会调拨对向的一线车道变成是单线双向行驶，一样到清晨的六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爱嘉，一个失恋男子的告白。

你还记得17岁的自己有哪些烦恼吗？我们人生啊，在不同的阶段一定会有不同的烦恼，对不对？但当下呢，会觉得哇，自己的烦恼真是比全世界都还要紧急，都还要严重啊！在这17岁的时候，觉得呢，啊，这个自己的烦恼这一关过不去，世界都要毁灭。但是其实呢，撑过去之后，到27岁、37岁再回望，如果还记得当年的烦恼，就觉得哎，当年没什么嘛，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当年会啊？有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惆怅啊，或者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呢啊呵呵。可是呢，好像过了之后，过了青春期之后，人生不论面临各种的大风大浪，都知道，哎呀，再大就是平常心去面对而已了啊，这可能就是长大的感觉了吧。所以17岁到27岁到37岁可能心态调整会很大，但是从37、47、57、67，这个心态的走向啊会是如何呢？好啦，时间已经来到凌晨的2:51，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哈，天气状况提醒一下朋友们啊，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发布大雨特报，在宜兰还有花莲地区哈，因为对流云系发展容易降雨哦啊，过去一个小时的确花莲的平地啊还是有些许的阵雨啊，那因为东北风也会慢慢增强，所以东北角朋友们要随时留意。如果下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完李宗盛的17岁女生的温柔，想要来点乡村风音乐。

乡村音乐之父啊，听到 John Denver 啊，可不只有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啊，有这首 Thank God I'm a Country Boy。时间是凌晨的2:57。其实仔细听发现啊，这样子的一个乡村音乐节奏性很强，对不对啊？要能够驾驭这样子的歌曲呢，事实上，歌手的音乐性要很佳啊。我觉得有一个歌手啊，驾驭这样子的音乐真的是太轻松自如了。他是黄轩，最后在三点之前送给你来自黄轩这首《Diesel》。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思念，送给你爱的表情，希望你的夜晚有幸福在身边。
1: 别忘了，无论身在哪里，整个城市还有景广陪你失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啊。首先呢，在省道的台十五线北上的15公里过宝斗错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接着都是市区的施工啊，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那么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还有台一高架占用桥上以及桥下的一线车道在施工，会到6点钟。那么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呢这里也有移动性的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但暂时这个全线道路都还是可以正常通行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这个临时的车道施工的一个车道占用。最后在台北市，因为有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是一路交管封闭，会到国庆结束，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3: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3: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有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3: 宝贝，

0: 怎么了啊？
1: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0: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1: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齁，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0: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每一个努力的你都是沙漠之花，沙漠之花，花能够在沙漠中绽放。其实我觉得啊，对于这个拿来比喻夜间工作朋友啊，我们啊这个花呢要生长，除了要有水，沙漠没有水，对不对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必须要有阳光。可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株花，夜晚没有阳光，充其量只有月光。但是中秋节过了，对不对啊？这个礼拜呢，啊，要来到国庆连假，就是农历的月底和月初了哈。夜晚不会有月光，只有灯光啊，植物也无法生长啊。但是我们得努力的往前奔跑。你说这样子的条件这么艰辛，我们还这么努力，是不是非常值得给自己一个掌声呢？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虽然在艰困的环境当中很难开出花朵，但是我们仍然要努力绽放。刚刚是沙漠之花，现在听到这首《万开的花蕊》。

许富凯满亏的汇率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哎呦，今天夜间道路状况顺畅良好，实在太棒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呢，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那么这个麦帅一桥呢，首先在下层的工区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那往松山的方向呢是会封闭机车道啊，这里机车没有办法通行。最后在台北市有这个国庆的视讯墙架设的交管哦，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以及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全线车道都是交管封闭。那这边的交管封闭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哦。小心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范玮琪的歌曲《那些花儿》。

来自郑兴这首歌曲《眼泪博物馆》。好，道路状况顺畅稳定，那麻烦朋友们持续帮我们这个安全的维护下去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曾佩慈这首歌曲下周同样时间。啊，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种啊，今天节目要结束了，没有，还有半小时继续听歌，在一起陪伴你啦。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个哈灵，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我是没委屈喏，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6。好，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3到27度啊，这个清晨的气温比较凉一点哦，尤其北部地区大致上都是23、24度，要加件薄外套出门啊，因为今天这个礼拜哈，跟上个礼拜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上个礼拜觉得好热哦，秋老虎，对吧？啊，但今天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啊。今天和明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北部、东部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而且气温明显下降啊。到了白天呢，北部地区就很有感，气温高温都只剩下二字头了，甚至呢啊，在这个星期三到星期五啊，还是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但是呢这个降雨状况就会有缓和，天气会呈现北部舒适南部微热的状况，那清晨呢会因为辐射冷却影响，有部分地区可能会下在一字头哦。诶，星期五开始就是国庆连假了，国庆连假适不适合看烟火嘞？这个中央气象署初步预估哦，在这个礼拜六呢北部和东部的水汽略为增多，哇，那天就是国庆日呢一直掉到礼拜天10月11号，水汽逐渐减少这个天气才会比较稳定，但一直以来中南部天气都是蛮稳定，维持晴朗的状况啦。来自杨丞琳的歌曲《青春住了谁》。

杨丞琳的这个歌曲《青春住了谁》，我相信很多人的青春啊，包括我的青春，也住了很多杨丞琳的经典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42啊，道路上面状况，哎呀，今天的状况非常的优秀稳定，但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在新北市新庄区的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台一高架啊，桥上还有桥下有一线车道是施工在进行维护。那么三重的台北桥呢，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和机车道。在我的青春当中，并不是只有住着一位偶像歌手，他们三位也一起住进来了，就是 SHE 你曾是少年。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音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今天呢，这个夜间的道路状况啊，因为施工也不是非常多啊，暂时呢，这个道路状况也是零事故啊。那希望驾驶朋友们还是要保持你充沛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开车。还是要随时确认一下车灯状况啊，有的时候呢，你更动过你的车灯啊，或者是车灯不小心按下来了哈，那你就要把它调整回来。来自 Hello Nico 这首歌曲《Hey》。

即将来到四点钟，黑夜是慢慢的要走到尽头，但还没有结束啊！许多的夜间工作朋友们还有最后一里路要走，但不用担心，尽管会持续的陪伴你。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潘嘉丽，当我们同在一起啊，开车让景广陪伴你一起安全的回到家，然后呢啊，舒舒服服的洗个澡，希望你都能够安稳的休息，度过愉快美满幸福的一天。我们明天啊星期二就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摆过一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十五线北上的15公里过宝斗厝，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部分的市区工程，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及在同样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台一高架桥上以及桥上有一线车道进行工程。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那最后在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是交通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的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然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转凉了。好，桃园以北、东北部短暂雨，然后北部、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马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北部会有较大雨势哦，然后北部山区也一样哦。

哦，这是李哲言超越一万英里哦。那个听众朋友说，我跟你讲，今天不是换人代班哦，是因为我的声音，昨天白天觉得还好，结果这一两天因为有咳嗽哈，这一个晚上起来，下面都变哪呢？我没叫人代班了哈，是今天真的变成哑铃了哈，大家休息来一下。哎呦，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打一下瞌睡虫。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哟，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里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陈明章老师的歌曲《给人输的港口》，每次听到这一首歌，我就好想到基隆，看你给人输下哈，去看一下。尤其觉得现在东北季风起来了，落着小雨的暗暝，特别有感觉。那真正是真充满了思念的一首歌曲哈。跟基隆有关，这一首歌也很经典，这基隆女中的才女啊，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玉，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4:30哦。尽管我是雅玲，没错，我是雅玲呐、啊，因为咳嗽咳到声音哑的雅玲哦。哦，目前哦，国医有一个最新通报，麦就背后因为是一起事故哈、哦，在国医北上97.1公里过新竹系统，小货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呢、欸。好，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97.1公里过新竹系统哦，那边大小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呢、欸。

0: 台北市目前有管制的路段，北平东路林森北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然后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边也要注意一下哈。目前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封闭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
1: 我们还是用来一首歌好吗？原子邦尼。

红雷子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现时间4:36哦。朋友是电子歌曲，电子音乐，怪奇比利的这首歌很有戏剧张力，叫 Dinner。

Listen to the music.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4:40了。嗯，目前在国一北上97.1公里，过新竹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哦，因为有小货车、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小心，拜托拜托。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

哦，日本呢，前一阵子也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东京这里甚至出现了连续35天，下了一个多月啊。好，然后呢，当地的民众就拍到各式各样，雨下这么多，很多菇就冒出来了。有人呢，在伊势神宫的庭院里面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日本有宫崎骏哦，他们这个雨后的菇真的很像那个宫崎骏动画里边的那个伞，好大一个香菇。在台湾这边，像高雄啊，之前下很多天雨，也是人行道啊、安全岛上会冒出各种菇啊。现在日本，但是日本这个菇好特别哦，哈，有一个像一把伞这样子，细细长长的，又非常宫崎骏的感觉。

这首是雷卡波所演唱的《遇见你真好》。东北季风起来了，秋凉的感觉越来越浓厚，很适合这个季节聆听的歌曲，孙燕姿《遇见》。

0: 记得把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那又4:51了，目前在国一北上97.1公里过新竹系统，因为这里有小货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那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好，欧巴雄鸡心情哪呵，心情要好，有时候大家是因为不同的条件哈，有的光是日子选对了，干嘛心情假呵？比如说放假日，还是拜六礼拜的时阵哈。

哦，百合花还拜了，挺有创意的。突然让我想起这个歌的节奏。哦，东西合并一下。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呢，在国一北上97.1公里过新竹系统，因为有小货

0: 台北市目前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淮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淮宁街往南宝庆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哦。以及目前北平东路林森北到杭州北北侧三线车道也是管制当中。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在桃园以北东北部有短暂雨，北部、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马祖、金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然后北部山区马祖也是同样的情况，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情况。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9.4度，彰化这边有到29度，然后平地最低温是20.7，新竹关西，其他各地21到25度左右啊。

0: 哦，陈小霞只是老了一点，很感性，然后很有智慧的这样一个见解。5.09 分咯。那原本国一北上过新竹系统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三北上靠近关田系统外野线有掉落物，经过爱注意哈。好，同样对醋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回这样的一个年纪的诠释哈。这一首歌是给他醋别的偶像，但是也很有智慧哦。
1: 这里都下戏，倒来却睡不去，

0: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LINE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人在国三北上靠近关田系统外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吉吉支线呢全面恢复行驶，已经超过三个月了，哇，好多游客都来玩哈。那吉吉镇公所现在呢在把在地的这个铁道仓库改造成一个叫西游驿站，找来艺术家呢用彩绘雕塑的方式哈，然后把这个铁道仓库完全改头换面，这个展期一直到11月29号，这期间还有集章的兑奖。这个铁道仓库就在吉吉火车站旁，然后这是艺术家弘毅的西游彩绘雕塑作品，视觉上真的非常丰富，很台湾哦。

哦，来自王洪恩，现在开始，听起来天气不错，心情也很好。我觉得最快乐的是那个预备期要开始的感觉哈。好，除了启动，方向也很重要啊。一，方向盘要掌握好，把 GY 背好金。王心凌的歌声陪伴你，往幸福出发吧。

0: 声声挂满。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有我爱，有我爱。
2: 南投县时间5:26啦，尽管我是雅玲，对，你没听对。我是那个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咳嗽，咳到现在整个声音变成这样子齁，我没有恰人代班啊。好，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嘉义梅山的报道。梅山的太平村，这里有太平云梯，还有太平老街，还有现在这个季节哈，在这边还有太兴村那个万路朝黄，哇，万路朝凤啦。总之现在这个时间点哈，太平村这里是热门景点。那现在嘉义县府他们有一个聚落亮点营造计划哈，把这个太平活动中心整个改头换面，哇，现在呢新的这个新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原本是社区活动中心，现在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旅游的节点。就是说很多人会来附近登山啊，或者去太平云梯、哦、然后到太平老街走动。那活动中心整建之后，他们就建立广场，然后呢又让游客来使用、哦、不是只是在地社区的功能而已、哦、这个季节如果来到梅山乡太平村，你看哈，至少可以安排个2天1夜啊，因为这里可以串联的景点真的是挺多的。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靠近关田系统外线有掉落物，起码说已经没看到。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在台北这边留意一下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淮宁街，还有淮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还是管制当中。以及目前呢，在台北市这里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哈。

而台十五线北上15公里过宝斗厝，全线车道都在施工，注意避开嘿。保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5:43了，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个案例哈。有位先生，他那个在有一天晚上，把他冰箱里冰的生鱼片拿出来吃之后，吃完以后觉得身体有点发冷，然后到隔天的中午，因为头痛到不行，赶紧就医哈。结果呢，才知道说自己有这个严重细菌感染的现象哦。而且他就医的时候，这个体温已经接近40度了，然后医生后来确诊说他是李斯特菌感染引发的脑膜炎啊。最后呢，住院住了3个礼拜，好在后来有复原哈，及时就医了哈。但是要提醒的，就说有时候冰箱真的不是万能的。不要以为我有把食物冰在冰箱的没问题哈，那尤其生鱼片的东西，真的不建议大家放了隔餐呐、啊、哦。而且，因为我们家里边的冰箱的这种冷藏的功能，跟人家日本料理店那个不太一样哈，所以建议你买回来生鱼片一定要马上把它吃了，不要再放到冰箱，然后又隔餐，甚至隔天哈。那他就是因为这个可能在生鱼片在冰箱冷藏的环境不够理想，所以呢让这个食材出现了所谓的李斯特菌哈。李斯特菌本身它在低温的环境它还是有办法繁殖哈，所以就是大家不要以为我只要有冰就安全，不一定啊。那就是除了说不要太依赖冰箱，而且有一些如果说因为你要生吃的一些食材，真的建议啦哈，当下当餐就要把它吃完哈，因为放在冰箱里边，我们不确定这个冷

藏的环境是否足够哈、啊。那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哦，吃了这个不干净的食物，不是只是拉肚子、肠胃炎而已，也有可能像这样子引发了脑膜炎哈、啊，要特别特别小心啊。哦，任贤齐这首歌啊叫《绝望的生鱼片》，听一下吧。

一个跟吃没什么关联的歌曲，任贤齐《绝望的生鱼片》，因为在网络上临时起意取了一个名字，然后遇到了那个忧郁的小萱萱，哎呀，两个网络上相谈甚欢，终于想要见面哈。通常见面是幻灭的开始了哈，还说人家自带游泳圈，哇塞，来 Mr. 哎呀。

哎，5:54哦，台61线最新通报，在北上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要注意有连结车抛锚了。

我们讲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有一位阿公，今年80岁，他叫做庄景渊，他的孙子庄正义哈，就是跟着阿公，因为阿公书法很会写，然后孙子呢，应该这也是家学渊源呐哈，祖孙搭档参加大日本书艺院第87回国际文化交流书道展。祖孙俩同时获得最高荣誉哦，叫做准特学奖，特选奖啊、哦！在他们家书法就是传家宝啊、哦。阿公虽然80岁，但是还是勤奋练字啊、哦。然后孙子呢，真的也学得很好。他们家从阿宙那一代就已经是书法名家了。然后庄景渊先生年轻的时候在中科院工作，然后他也是大树地区这边科印的师傅。你知道要篆刻的话，那个真的书法也是要练得好啊。那他已经很多次参加大日本书艺院这个比赛了，但是他去年是第一次带着长孙，还有就是大孙子二孙

子一起参展。而今年呢，是祖孙一起拿到最高荣誉哈。他们家的小孩从幼稚园就开始练书法，你知道吗？哇，这也真的很好的传承了。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

很长哦。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这里有连结车抛锚了。高雄左营在翠华路跟左营大路路口后置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中。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水汽比较多，桃园以北东北部短暂阵雨，然后北部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马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北地区有一些地方会下比较大雨哦，北部山区马祖也是一样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尤其南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即时温度是21到29度左右哈。在彰化埔心这边有29.4度，那平地最低温是20.5度，新竹关西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呢南投会出现到36度高温，台南屏东这里也有到34度哦。

哦，从一片落叶开始苏打绿，这个歌曲哈、哦，帮你振奋一下心情。今天已经拜一了，好不？你没有听错，我不是吹人代班呐、啊，我只是昨天晚上咳嗽，今天醒来声音就变成这样的哑铃。今天给哑铃的路线看没弄啊？6:09，台61线北上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连接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高雄左营翠华路左营大路路口后置灯异常啦。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哦，已经6:15了。目前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325.8公里哦，仁德出口减速道这边有木栈板掉落了。

还有在台61北上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这边要注意连结车依然抛锚停在这里啊。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举行了模范夫妻表扬典礼，总共有19对牵手六十年以上，这钻石婚了哈，60对钻石婚的夫妻档，现场你看这么多资深的新人，说重温年轻的时候那种浪漫跟温馨。哎呀，在现在这个时代，换人结婚60年，真的是不容易啊。

哦，蔡琴与邓丽君，这真是跨时空的演唱。接下来还有董事长乐团向前辈致敬，跟叶启田这位合唱的歌曲。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已经6:25了。国一现在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61.6公里中立这边有小客车跟砂石车追撞了，现在占用在外二线还有外路间哦。所以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61.6公里中立外二线外路间都要小心，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而国一在6分钟前提醒的说，国一北上云林系统入口靠近主线有民众往北行走当中哈，这是在国一北上云林系统入口靠近主线，留意一下这位民众的动态。那南下2.5公里八堵入口曹化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335.6公里关田系统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散落。国十西行1.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呢有载运瓦斯车的货车抛锚了。好，货车上有载运着瓦斯，那它现在是停在国十西行1.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哈，马就背后跟拜托姐。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另外先前在国一南

下325.8公里仁德出口减速道，要注意木栈板刚掉在这里不久哈。而台61线北上在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连接车还是停在这里哦。

哦，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57.2公里，过南子哦，外移现有铁板的里家。然后南下在2.5公里八堵入口槽化线有洞被撞到了。北上哦，61.6公里中坜外二线外路间都要注意，有小客车砂石车追撞事故。再来，大概在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云林系统入口靠近主线，有民众往北行走当中，他在10分钟前动态是在这里哈。那国一南下325.8公里仁德出口减速道要注意掉落的木栈板。国三北上335.6公里关田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哦。而国十要特别注意。

0: 西行 1.7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啊，路肩有载运瓦斯车瓦斯的货车抛锚了。台61线北上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连接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哈。高雄遮牙翠华路左营大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啊。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10月中旬趋缓，11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3: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10月1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2: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1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4: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2: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1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进芬说，目前 7-11、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5: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2: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2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5: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

0: 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1: 沈静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两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0: 6:39了。原本国一啊北上，在中壢这里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南下过男子外线铁板掉落，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哈。但是呢，在国十西行 1.7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要特别小心，抛锚的货车，这是载运瓦斯的货车哈，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柴婉如。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多云时晴，离岛澎湖机场晴朗，西门机场毛雨，马祖南竿北竿机场小雨。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部分航班有改时，请再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最后提醒大家，备用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安全，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柴婉如的提醒。6:41，台北市文山区这里啊，兴隆路2段220巷巷口，后置灯睡着了，没有亮，好，已经有通报处理。而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载运瓦斯货车泡沫待机，现在已经排除了。

哦 ，Both Sides 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NCT 的子团所演唱的。因为是礼拜一，你恰一点几套炸了，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把酒杯，嗯，汤点起哟。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那已经6:50了，高雄小港最新通报，小港区这边中山四路往小港方向哦，靠近中安路路口中线车子抛锚停在中线哈，涉及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然后国三还要留意北上 335.6 公里关联系统前全线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一南下 2.5 公里八堵入口草化线有动物被撞到，南下在 325.8 公里仁德出口减速道木栈板还是掉在这里啊，以及台61线北上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连接车故障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哦。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最近发表一个论文，就是在分析青少年跟 AI 角色这样的聊天机器人互动经验。现在很多的青少年，当他感到孤单、难过、焦虑、不安的时候，会把很习惯的把 AI 当作他倾诉的对象，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安全嘛，哈，我跟他讲又不会被别人知道。

那这个 AI 的一个习惯，不管你说什么它都会怎么讲，基本上不会批评你啦哈。对很多人来讲，也就是他孤单寂寞的时候，就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要不要，对不对哈，只要认同我就好。但是就是说把 AI 当作朋友的族群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因为情绪低落来寻求这样的科技陪伴。那这个研究里面提到说，大概每五位学生就有一个人曾经把 AI 当作情感的同伴哈。他们是以美国东南部22所国中的学生，有超过2300位的学生，然后来做调查对象，说五个学生里面就有一个人会把 AI 当作情感的同伴，然后有的是会拿 AI 来交朋友。但是呢，说长期透过这种 AI 的陪伴，他们所回报的所谓的就是说问他那个孤独感哈，说其实反而觉得更加强烈。那在他们这个调查数据里面说，每周有人使用时间高达89个小时，就透过 AI 的陪伴跟 AI 聊天。所以在现在年轻的族群里面，日常生活 AI 是个朋友。但是又在他们研究调查里面，就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有 AI 陪伴，但是呢越陪伴越觉得孤独，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

哦，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其实不是只有青少年啊，各个年龄层各有不同的寂寞，只是有的人选择看见，有的人只是转过身去。好，到了七点拍会诊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不能疑问说今天换人主持吗？不是，我是雅玲，我是那个昨天晚上因为咳嗽咳到声音都哑掉的雅玲。好，不知道为什么哦，没有感冒的症状，就是只是单纯咳嗽出来闹。我也不懂啦，你不用烦恼。天气多变，大家都保重，祝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5公里八堵入口草化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啊。还要留意南下325.8公里仁德出口减速道木栈板还是掉在这里啊。国三北上335.6公里关田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北上新台五路入口遭到动物被撞到啊。台61线南下285.7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内侧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北上在266公里东石路段外路间要注意抛锚的连结车。

高雄市左营翠华路跟左营大路路口号志灯还是异常哦，还要注意小港区中山四路往小港方向靠近中安路口中线有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您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的一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每天出门在路上，不论是开车或骑车，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但是当我们接近路口或看见斑马线时，请记得把速度慢下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保护所有人安全的第一步。
1: 提醒您，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有行人要穿越，请务必保持3公尺，大约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安全停让，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2: 路口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开车骑士慢看停，过马路的行人也请专心向前停看听，尊重彼此通行的权利。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应该停让，多一分礼让就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一个礼拜新的开始，高赞高赞，庄静、淑娟、月芳，还有这位永晴陈轩。另外呢，就是 U 券说，上个礼拜五啊，结束前公司8年9个月的日子，今天是到新公司报到的第一天。

希望跟同事呢相处融洽，新的环境人事物都要一起加油。待会儿我要特别为 You Chen， 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第一波的密码哦。好，待会儿呢由你来开 You Chen， 加油。好，来，那个秀娟校长来喽呀，那个耀辉还有厂员诺哥佑宁文品正来都欢迎你们来，还有七贤郑希奇，郑希奇高赞高赞哦。好哦，郑希奇说多喝水准备领薪水，哎呦对哈、哦、十月初哈、哦、喝水一定要，领薪水更要，对不对哈、哦、好来优劝来一起来啊、哦、陈伟，陈伟我们这个也一起大声的第一波的密码，珍珍也来了哈、哦、珍珍还有淑娟来一二三哈。

然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星期一的早上让他大家呢在轻快的音乐当中呢那个伸伸懒腰啊。第一波的密码其实已经开了，有没有很快？因为那个 U-Chain 啊，是因为 U-Chain 啊今天有新的开始，哎，哎呀，到新公司去了，所以呢刚刚就是大家一起加油。哎， U-Chain 我跟你讲，有一首歌要送给你，要祝福你哦，来，就是那个杭世璇的愿你，这好像也是我们的台呼，我没记错应该是他吧，啊，对对，我们台呼。好嘞，佳慧也跟你说早安，陈风云彤。来，目前呢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往国四有稍微车流量大一点点。还有宁毅也来了，佑真子玉小宝贝，还有文玉也来了。

来了，哎，对哈、哦，你一说这礼拜只有上四天班，所以呢，星期一感觉到很开心，对不对哈、哦、？Eric， 星期一一起加油，第二波密码准备好了，阿星，阿星准备好，淑女也上车了啊、哦，又胜又翔，冠宇、雨欣、蓝鲸、登峰、真心爸爸、明艳妈妈、博翔、展伦二姐。上个礼拜呢，有那个妈妈告诉我，哎，我有点忘了她是谁，小朋友。没有打到招呼在哭，哭到去上课，哎呦，哦，小宝贝，哦，这个正清姐姐阿姨哦，唔干嘛啊，但是哦，有可能还会再落掉哦，因为呢，有时候人太多，但是呢，你知道你们都在正清姐姐阿姨的心里里面哦，好，所以呢，没有被叫到的小朋友没有关系，我们就一起哦，哈，一起大声哈哈哈，第二波的密码好不好？啊、哦，阿星也一起来哦，哈，准备好，还有那个院里吊车的阿伟、小弟子生都来哦。有时候啊，那个正琴姐姐的那个正琴姐姐的那个什么资讯蛮多的，有时候路况啊，还有一些啊、比如说人太多哦，那个打招呼的时候人太多，然后那个有时候我反应又来不及，然后他就跑掉，我就看不到，哎，前面是谁？哎，前面是谁？对不对啊？啊，但是呢，我都会放在心上，我都知道呢。有很多的朋友都一起的在搭乘希望列车哈，所以呢，小宝贝们来准备好这波密码，殷倩、玉晨、玉芳、有心、有家、豪志都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对，朋友们说呢，再过几天又放假，又放假，但是我们一样陪伴大家哦，没有放哦。好，博浩、雨晨，还有雨桐，还有夫妻敏威、登峰。雨欣、燕晨、雨桐，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的行车速度呢，大致来说都还算是 OK 啊，因为现在还算早吗？哎，我觉得现在还已经有点7:14，应该大家都该出门，该出门的都该出门喽。朋友啊，那是你哈，要不要出门哦，进来进来哈，啊，但是呢，东西要记得带。我跟大家讲，我今天呢，真的是出门之前，我真的觉得很像自己在打仗。为什么你知道吗？大家有没有曾经发现有一件事情啊？某个日子当中，你的状况会特别多。

南英家的爸爸还没下楼啊。轩轩浩宇心婷早安，哎，有时候不是小朋友动作慢哦，是我们哦，爸爸妈妈哦，进来进来，小朋友在吹咯。好，早安凤如早安。来，台七十四线送松竹到潭子系统，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来，那个您一说这首啊是什么歌，是杭世璇的《愿你》。

要与同雨辰，与夕烟尘，与同登峰。大家都记得啊，这首杭世选的愿你是我们景广的台呼，对不对啊？那玉芳就说呢，对对对，后方呢就会想说景广永远陪伴你，哎，没错。好听的一首歌曲，愿你

秋问还有博翰又晨早安，应该那个念问对不对？还是你们会念文呐、啊？秋文，因为我知道那个音啊，一个女字旁在一个文章的文，应该是问啊。如果正确发音的话，但是名字应该都是念文是吧？

来，我先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是大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时速也落在40公里。乌啦，感觉上哦，大家弄出来呀、啊，弄得上班呐。还有五泉溪也是哦，五泉溪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哦，龙信刚刚听到那个怨你的时候，想到说呢要开始交通报报，要连线台中市交通大队的。好，哎，有时候那个台呼的歌曲啊，其实他的那个原唱啊，就是他唱整首歌啊，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都会听到那个台呼比较副歌的那个部分比较熟悉啊。好，那么我会尽量的，就是有时候连我有时候自己都还搞不清楚说，哎，那是什么歌？因为那是总台他们有时候会录制的嘛，哈。找到的时候才发现，哦，我跟大家一样，有时候也会，哦，原来是这首歌啊。啊，因为有时候那个没有时间去找的时候，你就会哎不晓得说，哎，那首是什么歌？也会呢突如其来的听到啊。小奶，小奶早安 ，Tony， 还有权益，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早上啊，我也是，其实我从昨天开始，我就发现。好像很多时候哈、哦，你在要准备往前走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障碍。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啊，真的有时候你就会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心情稳住，不要急，越急的时候你可能事情越糟。我就觉得今天早上就不知道怎么了，每次呢那个早上的时候时间都非常的赶，然后我就必须要做很多事情，要准备早餐啊，要准备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那今天呢？就是有一个状况，你就会不晓得为什么每一次呢，你做某一件事情，它就会不听话。比如说你拿个水壶，它就会倒下来。然后呢，你要拿一个比如说像有时候我喜欢泡那个冰咖啡，我就拿那个冰块嘛，自己制冰的，有没有冰块？它就会整个全部瓦的，全部翻倒，然后都是一滩的水，然后甚至呢，整个衣服都是水。有没有朋友们会有这种状况，就要突然在十分钟之内，每一件事情它都出状况，这时候你的心情会怎么样？魏强，有没有你都觉得今天好像不是你的日子哦？但是不行啊，我要开希望列车啊，对不？还是要充满希望。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哦，要让自己的情绪整个稳定下来，好重要。尤其这时候孩子会说“妈妈”，哎，这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口气？哎，真是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在上帝在考验我，来跟你临时考。你的那个心脏够不够大？你的情绪够不够稳定？对啊，你一说开局不顺，是啊。然后反正就是一堆状况，除了这些状况，好像还有其他。哦，对对对，还有呢，朋友们，

个子高有这种问题。当我开启那个，因为我们双层冰箱嘛，我把那个冰箱上层一打开，照理讲打开之后，我平常就那么顺，拿个东西关起来不就是没事了吗？今天就偏偏打开之后，突然想下层好像有一个东西也要顺便拿，我心里想这几秒钟我一定可以闪得过，没想到我头一抬，咚一声，上层的冰箱打到了我的头，然后接着就是冰块翻倒，过来就是水倒了。你知道今天早上短短的才半个小时以内，我就出了很多状况，所以跟着感觉走，情绪没控制会很危险。因此呢，啊，芳芳说得好，芳芳说上天希望我们脚步放慢，没错，有时候啊，我们在这时候更急，对啊，所以你说对了，芳芳，在这时候我出门的时候我更小心了。

哎耶。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哎呦，玉芳，玉芳要下车了，玉芳，拜拜。哎，好，你知道那个 AI 哦 ，ChatGTP 那个 OpenAI 不一定都会很准哦，朋友。然后昨天又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哦，害我把他骂了一顿。我其实呢，我就现在算一点热量嘛，然后我就用两颗水煮蛋，然后我就问那个 ChatGPT 说，请问一下这热量多少？又把那个早餐拍拍，他竟然告诉我说，我跟你讲，那个热量很高。心里想说，为什么很高？哦，原来他把两颗水煮蛋看成是大福。天哪，他是 ChatGPT 呢？我就把他骂了一顿。好，所以呢，小朋友、同学们，你使用的 OpenAI 不要太相信，要自己查证哦，要查证哦。我就跟他说，你大福跟水煮蛋你都分不清楚吗？他当然跟你说抱歉。好啦，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开始塞了，台中系统也是哈，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凤如谢谢你，凤如说开局不顺，忍耐就是成熟人的不是成熟人，成年人的成熟，哎对啊，也是成熟，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呢朋友们来跟着感觉走，我们要听的是张震岳的这首歌曲。不过呢，有时候情绪啊也不要太过于因为感觉然后呢就把它洒出来，因为有时候情绪太洒出来的时候，反而我们下一件事情的判断还有包括了开车就会更危险啦。所以既然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做节目，哦，太感谢了，太感谢我长大了，对不对，好，凤如。

蕾蕾、红姨、孝贤，来来来，魏强，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还有波纵也来了，波纵、真德，来，这波密码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从台七十四线衔接到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还有北上的台中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二十。哎呦，那个玉芳又上车了，所以浩宇他也下车了啊，浩宇。小彩，小彩看到你了，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了。

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水气最多，大台北东北部需防局部大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水气将逐渐减少，但明天开始到周六天气偏凉，低温约22到24度，尤其是周四周五，竹苗地区因辐射冷却影响，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115年国庆大会即将登场，今年特别融入防灾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元素，防灾是队伍将进场游行，警消及民间团体也将展示新式科技防灾救援装备，在国际赛事缔造佳绩的选手则会搭乘荣耀英雄车队进场接受国人致敬。记者李一晨报道。
2: 今年国庆大会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预计邀请超过10000名贵宾及民众观礼。庆筹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国军、警消、学生及民间团体都将参与，展现台湾社会多元面貌。
3: 每一个环节都代表着国家对这片土地、对人民、对所有为台湾打拼的人致上最高的敬意。借着国庆大典的机会，更是让我们回头来看着一路走过来的历程，也让许多国人同胞在世界努力发光发亮的身影。
2: 大会分为序幕暖场、国庆典礼及主题表演三阶段。世界合唱大赛童声合唱组金奖三育国小合唱团将与桃山国小共同演出国庆礼赞。

0: 主题表演安排荣耀英雄车队、空地搜救演练及防灾师队伍进场，并展示科技防灾救援装备。最后由雷虎小组驾驶永鹰高教机采烟冲场。另外，今年国庆晚会将在新北市举办，国庆焰火则在台东县登场，用丰富活动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社群媒体上的免费餐券广告小心有诈，刑事局示警，诈团手法

0: 征集，先寄送礼券小家电博取信任，再诱骗假投资，就有一名任职于金控公司的民众误入圈套，损失了2310万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1: 这位民众看到脸书免费寿司餐券广告，加入福利 LINE 社群，以只是每日完成签到任务，还真的拿到购物金礼券还有保温杯，但也一步步落入诈团的陷阱。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诈团取信民众后开始怂恿加入企业医疗计划，以高额回馈每月配息还有合资订单，营造大型投资的假象，进一步盘点被害人的房产，依他的财力层层加码，现金不足时再引导房屋增贷投资款项改以黄金交付，结果餐券是领到了，房产和 4.2 公斤的黄金都飞了，损失2310万。
2: 以前说我让你到群组开始慢慢投资，我给你这些赠品，可是我现在开始包装成我现在给你一个免费餐券的领取啊，你每天有签到，签到我又再送你不同的赠品，然后所以我再跟你讲说，诶，我们最近有一个投资的这个计划，你要不要加入这样子。
1: 刑事局示警，狡猾的诈团还会帮被害人准备好假的工程估价单，取信银行行员，提醒假投资往往历经数月，有收到赠品，有群组，有契约，有收据，都无法证明投资的真实性，有疑虑应该立即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南地下车站获交通部核准营运，10月17号正式启用，象征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迈入通车的新阶段。记者为金宁报道。
3: 铁道局表示，台南地下化车站10月17号正式启用，配合第一阶段通车，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预定10月16号晚上10点先行封锁东镇线，维持西镇线单线运转，到晚上11点之后全面封锁到隔天早上6点，执行铁路切换施工。施工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将停驶或截断行驶，预计受影响的班次有12列次。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4: 那因为晚上十点以后还是有列车在运行，那早上大概六点之前也会有那个列车在运行，那这个部分就有我们有跟台铁协调，列车的部分有的是要截短行驶，那有的是要做停驶，那截短停驶或者是停驶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会透过公路接驳的方式来让旅客受到影响降到最低。
3: 旅客可留意台铁公司官网或各车站的公告，提前掌握列车跟接驳资讯，并预留转乘时间。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全长 8.23 公里，第一阶段通车以地下化铁路营运为目标，同时启用台南地下化车站。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大家好，我家乃是霹雳布袋戏的素环境，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活动团，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

0: 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我是 Tang，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来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台湾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明峰来告诉我们大台中地区的交通状况。明峰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机广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嗯哼。
2: 国道的部分是目前台中跟丰原交道北上匝道车多，那大雅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那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是西信往快关方向太平至潭子系统的路段目前是车流量大，那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一至草路段车多，匝道的部分是太原路、松竹路跟五权西路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那至于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因材至中民路段及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车流量大，五权西路的部分是从义丰路至环中路也是车流增加，那香山路的部分是中永路至环中路段车多，
1: 嗯哼，
2: 太原路的部分是往军工路、萧树路至环中东路车多，神冈区的部分是中山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也是车流增加的。至于施工道路部分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甘肃路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是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明峰。对，明峰没错嘛，哈，好，谢谢明峰，
2: 对对对，
1: 好，再见，拜拜。好，很怕呢，那个星期一症候群，那个脑袋突然又开始使唤了，并不是那么样的顺利哈，还要再确认一下。好了，有一个路况，我一定要赶快跟朋友们讲一下，国道三号北上 137.7 靠近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它的那个车底哦会喷起火来。非常危险，有可能会烧起来。好，现在已经有人在拿灭火器在帮忙灭火，我们也转达给相关单位，立刻去前往处理。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 137.7 靠近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有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就是呢大货车的车底它会喷火，很可能会烧起来，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已经开始在帮忙用灭火器来灭火。朋友们经过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台74线往西就是往雾峰 23.2 过了太原路段内侧有一只猫咪，它是活的哦。好，来，这是呢在台74线 23.2 往雾峰过了太原内侧有一只猫咪，它应该是误闯上来了哦。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也希望猫咪珍惜您的生命，赶快进入到安全地带。好，那个赶快下匝道哦。好，来，省道的台78线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这是往西的方向。台78线古坑交流道路段往西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沿线一路到了台中系统，还有

后里这一段，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也都是慢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啊，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时速落在20。好，那这是呢在台74线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今天呢出现车潮的时间非常的比一般预计来说晚了一些些啊，那么大概晚了，我都觉得非常晚了，你知道吗？大概快要到20-30分钟的时候，哎，这个才会看到那个台七十四线啊，那个车流量开始多起来，就代表呢，是不是大部分的人在今天上班的时候都稍微延迟出门了呢？好，来台七十四线啊，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方向，这就是开始车多哦，这真的就是现在大家赶快都赶紧的出门去上班了。好，星期一的早上啊，那么也许呢，才刚放完周休二日，星期一的早上出门也要特别的谨慎小心，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脑袋瓜啊，有时候还要让它暖场暖机，能够让它上轨道。所以呢，通常星期一如果您发现啊，每一次在放完假之后的效率没有特别的高，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先让自己做一个比较熟悉、轻松、简单的一些工作，就是你不用用大脑，你就可以很自在的，而且呢，非常知道接下来的哪一步哪边要做些什么。有些人那种很程序啊，就是一到了办公室啊，就知道要先某个资料，那个都已经是非常既定的东西，而且是很简单的东西啊。好，那你就可以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甚至呢先让自己喝一杯咖啡啊，能够让自己稍微稳定一下之后再开始出发迎接一些的挑战啊。好，祝福大家哦，星期一上班的时候一切顺利。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湖口服务区以及竹北这里的车流量都比较大，所以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朋友们讲到说，我今天一大早这个半小时以内哦，出了一些很多的那个交通障碍。所谓的交通障碍就是，明明呢要从那个我走进从那个厨房的开始，一路走到尾，其实也没多长了，就一点点的时间。这点时间呢，就一下翻把水翻了，一下又被冰箱的那个门打到头。然后呢，一下又那个东西又掉了，然后呢，一下呢，这个忘了，一下呢又那个忘了。哎，你知道今天早上我真的就像打仗一样。但是呢，对，我觉得就像刚刚有一个听众，哎，芳芳嘛，是不是芳芳你跟我讲的？芳芳就说，哎呀，那个这就是呢，上天呢要告诉我要把它慢下来。有，我有警觉到，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更加的小心。哎，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啊，那个在这时候更要控制的是什么？更要能够掌握的就是自己的情绪还有心的稳定度。当心的稳定度还有情绪稳定之后呢，诶，很快就可以上轨道了哈。好，来，陈梅说什么？好，陈梅，谢谢你哈。陈梅很关心我今天有没有症候群。好，来，那个碰碰早安。碰碰说呢，熟悉的工作能不能包含睡回笼觉？我跟你讲，你睡了回笼觉之后，张开眼睛就是星期二咯。碰碰最好不要做这件事哦。好，所以呢，可以做一些熟悉的工作哈，但是呢，不要去睡回笼觉，给你一个衷心的建议。好啦，俊廷、坤怡早安， Jenny、范万斯、雅琴，欢迎你，还有伯仲早安。好，来，对，来，卢卢米、玉芳、玉云，来，伯仲，这波的密码要交给你哦，好不好？好，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大家一起来，一二三。

说到了半糖主义，害我又忍不住，因为我知道这个有些朋友们现在才刚那个上车，没有听到前面。我跟你讲，我们现在都是在那种半糖，甚至不糖了，已经喝不糖主义。那个龙哥，你现在喝东西还要喝糖的吗？吃东西应该比较少糖嘛，减糖对不对？所以你看，像那个热量，我们都多计较，所以我才说，昨天我还那个拿了两颗水煮蛋，想说，哎，来问一下 ChatGPT 哈，我现在目前的饮食啊，我的热量到底有多少啊？然后 ChatGPT 看了两颗水煮蛋，还告诉我说，哦，这热量很高，我心里就很疑惑。原来呢，他把水煮蛋看成大福，你知道有没有很夸张？真超夸张的哈！好，后来到最后跟我道歉之后，就说啊，那是很营养的，很棒哦，热量很低哦，哈，好，谢谢。好嘞，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 137.7， 靠近西湖服务区外侧路肩有大货车的车底喷火啊。那么现在都还在灭火当中，还在处理当中，这样的一个交通障碍。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这里也就是在新竹系统跟国三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20，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双向哈，车流量的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好，这里的车流量的也都是比较大。台中系统往北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啊。那么朋友们知道吗，我们全台的交通罚款的件数啊，那个收入都一直在攀升。根据警政署的统计，2022年全国交通罚单个是我跟你讲个是 1501.6 万件，交通死伤呢大约是37.5万件，50万人。然后呢去年哈，全国罚单开出了1632万件，交通的死伤事故高达40.3万件，将近53.7万人。诶，这怎么会是这样？罚单越开越多，但是交通死伤的事故没有减少。诶，这是这样一个数据哦。2022年跟25年的比较，好，那么在整个数据当中，你会发现交通的罚款件数跟收入都一直在攀升，但为什么他的那个交通的死伤事故没有明显的下降？好，那么也代表说罚单越开越多，好像对交通事故的改善并没有产生极大的一个，或者是好像很直接的正中下怀啊。好，那么要怎么样去改善？所以交通部呢，他们之前就预告一个修法，这个观念就是说，要求地

地方政府获得分配到的交通罚款的收入要全数的强制用在于改善交通，专款专用。也就是说呢，这个新制会在2028年起开始试用，推估了每一年可能可以挹注在改善道安方面有大概有200亿元。好，那么当然呢，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理事长啊陈凯宁他就说，其实呢路权团体啊他们一直都在倡议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交通部修法，当然这很肯定，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这个倡议非常非常的久，就是说专款能不能投入在改善交通方面，尤其它的顺序应该是从工程哦，有些的道路设计啊，有些的工程啊，那么还有包括了搭配交通教育，最后才是执法。所以呢，工程来着手过来就是教育，所以我们就说三一啊，那么从工程、从教育、从执法，当然我们个人我们自己也都是也要特别的去配合，在我们整个交通上面才能够产生一个礼让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文化，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行车上面我们都有一个礼让的精神，守法的精神。那这样的一个文化被建立，再加上我们的道路的工程还有一些执法再加上的时候呢，其实整个交通上面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改善的，会有一些正面的效果。好，这是呢即将在2028年推估啊，每一年可以挹注200亿元在改善交通啊。那么依照的这样的一个现行的规定哈、啊，那么当然地方政府获得分配的罚款收入，当然只有那个强制规定，至少要提拨12%作为交通执法跟交通安全的改善经费。不过呢，现在啊有这样的一个新制出来，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在整个交通上面都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发展。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往北到台中系统，还有呢在台七十四线衔接上大雅系统这一段也都是不好走。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竹北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啊，玉胜说呢，这个喝饮料也是要无糖，对不对？哎，对呀，现在都无糖了啊、哦。那个，哎，不过呢，年轻世代呢，他们都说啊、哦，他们是蚂蚁，所以都要喝很有糖。像我们这个比较年轻世代的那个同事啊，哇，这个吃东西都一定要很有糖类的啊。好，来，鹏鹏也是无糖主义的，嗯，没错，有点糖啊、哦，那种微糖其实都很甜了。好，来，鹏鹏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坤姨也跟你说早安了，已经下车了哈。重硕、小军、GH 说呢，向上路六段往台中方向过了龙井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啊。好，来，向上路六段，也就是往台中方向，它已经过了龙井路段，龙井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呢，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大航志文、马尿早安，还有莉莉，这波密码一起来哦，来，1、2、3，哈哈哈！欢迎大家加入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都是在讯息区跟我留言哦。

0: 首歌呢是郭靖的《谢谢你告诉我》，
1: 爱不是付出就，
0: 谢谢你告诉我们路况。来，现在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六段往台中的方向，过了龙井交流道不久之后，朋友们告诉我说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出口也是有事故哦，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有事故。
2: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在 358.2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顶尖系统，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都是车多拥挤。北上 318.6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一路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路段车多拥挤，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有往生动物，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 137.7 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停放。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